0: 给孩子的观点新闻，不仅打开了孩子的新世界，同时也能引领孩子的三观，帮助孩子的语文学习啊。那我们再说回今天这个新闻话题，3万多块是看得见的损失，看不见的是未成年人心智成长里留下的缺口，这孩子以后还能够收心回来好好学习吗？也许可以，那得费多大的劲儿啊。这个事儿啊可不是小事儿啊，各位啊，孩子的青春没有第二次机会的呀。哪个初三的学生说我中考没考好他能重新复读啊？没有那个反悔的机会啊。守住未成年人上网的安全防线，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呀。这正是游戏实名成了空，孩子沉迷误前程，平台敷衍未图利，严管严罚别放松。其实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家长朋友，就是对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使用手机啊，或者给他配电脑什么这个事儿，您是怎么想的，怎么打算的，在家里又是怎么跟他约定的呢？这说实话，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跟我聊过这个话题，包括我身边的同事，他们也都说一直不敢开这个口，也知道说你看现在这都 AI 时代了，应该让孩子接触接触，都在想是不是给孩子配个电脑，也给孩子弄部手机，也让他自己适当的去接触接触，但是一想到这事儿的时候又会觉得有点后怕，就是怕这一旦这一招想的挺美好，这万一要是一伸手把它落实了，这孩子一下子管不住了，这可怎么办？有没有在这方面尝试过，有很成功操作经验的各位家长，您这会儿得空吗？能不能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说说，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成功者身上学点儿，能够拿来就用，一用就能够产生作用的好办法，我们相互支支招，谢谢各位。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
0: 你不能凌驾在消费者的权益之上啊，让满怀期待的旅途就卡在这登机口这了，不，这感觉，各位你想想，这谁能受得了啊？这特别不好。辛辛苦苦啊，考试面试，然后找到了工作，这眼看着稳拿新工作了，最后时刻呢，却被告知，你的背调有问题啊，这不能聘用你。我这，这背调有问题？是啥问题啊？说出来你都不敢相信。问题是3年前他曾经跟别人发生过交通事故，最后双方闹到了法庭。换句话说，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民事纠纷，没有酒驾，也没有逃逸，也没有失信行为，而且呢早已是全额赔付，案件彻底了结了。可是背调机构手握特殊系统，把这事儿呢给翻出来了，而且给打了一个黄灯的评价，不建议用人单位聘用。哎，这就奇怪了，技术岗位看重的是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一场普通的交通纠纷也能把人拒之门外，你说这背调是不是有点不着调了？你这也太过了吧。我们说过好几回啊，求职招聘背调没毛病，可是你不能随便乱创新呢，你更不能随意扩大化呀。我看到有新闻呢，说是背调呢都可以查到对方的通话和聊天记录了，背调都能到这程度了，都能够查到对方的通话和聊天记录，你说这恐怖不恐怖？时代在发展，企业在创新，可是有些事儿、有些精神一直在坚守。最近呢，有这么个新闻，说辽宁沈阳啊遇到特大暴雨，积水啊都漫到腰间了，全程啊通行受阻。就这么个情况，一名男子啊拖着自行车艰难前行，干啥呢？要去上班。这个视频呢前几天在网上还曾经呢一度挺热的啊。有网友就评价说，这边是非上不可吗？这干啥呢？这是视频被人发到网上之后，不少网友就追问啊，各位这还

0: 真的是，这班非上不可。因为记者后来调查得知，这名男子是当地一家医院的产科医生，他就对记者说了：“他说我这班啊，还真是非上不可，经验松弛感拉满的，拍照很上镜的啊，街头涂鸦呀，背标短袖、美式涂鸦的印花的复古随性，街头潮人的标配，这都有。”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都很有意义。各位，我这不多说了啊，反正说起来也说不完。您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您就回复一个"金芒果"这个关键词，进入商城，您自己好好看，对不对？街头出游啊，约会拍照啊，日常通勤呐，整套搭配特别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的穿搭，清仓简陋，手慢无啊。抓紧回复金芒果，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
4: 点。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30分。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来吧，看看此时此刻省会长沙目前早高峰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来，有请路况记者赵宇。
6: 好的，半小时过去了，首先给大家反馈一下西二环南往北的情况啊。之前罗家嘴立交桥往王家湾这边受到事故的影响，排得挺长。现在呢已经是基本上通畅了啊，基本上通畅了，常规的一点点缓行而已，问题不大。整体的车流的话，目前前行到了这个枫林路转盘这一段，由南往北会有一些排队。当然，主要的排队的路段还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在岳麓大道出口这边的西二环线，整体还是比较纠结的。不过呢，值得表扬的是，好像在今天这个时间段，整体岳麓大道东西向的情况非常的理想啊，今天早间的表现非常不错。
7: 着出发，
8: 我是记者胡玉杰，
9: 我是毛伟，
10: 我是主持人吴景，
11: 我是记者郑晴，
12: 我是志愿者罗福，
13: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14: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5: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14: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5: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的认知，更是对父母的理解和认同。这4000块钱太值了。我说的是人家企业花了这4000块钱花的值。你看，让员工的家属，让员工的孩子也感觉到，哇，还能拿到这么多补贴呢，多开心呢。这些孩子自己都还没赚钱呢，一下子就能拿到1个月4000块钱的补贴，同时呢又能看到啊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作的辛苦，懂得呀能够体恤父母，多好啊。最近啊，长沙一名45岁的男子在家使用免打孔门框单杠倒立锻炼的时候，器械突然滑脱，头部重重着地，入院时深度昏迷，心率仅40次每分钟了，双侧瞳孔啊都不一般大了，是典型的脑疝体征。头部 CT 显示颅内多发血肿，病情危重，随时可能猝死，医院立即开通急救绿色通道，紧急开展开颅手术，这才挽回了他的生命。而近2年呢，科室已经多次接诊同类摔伤患者，伤情啊从轻度的脑震荡到重型的颅脑损伤等等都有，全国多地

王楚然呢领衔主演的民国剧《这一秒》过火，通过官方微博发表声明，承认此前引发广泛争议的 AI 片头确实考量不周，并宣布呢新版真人实拍片头已经完成了替换上线。要知道，《这一秒》过火不是小作坊网剧啊，而是改编自著名作家呀匪我思存的知名 IP 呀，投资体量不小啊。那演员也启用的是正当红的流量小生张凌赫呀，小花王楚然呢。

0: 提到啊，这个隔夜呢，应该说今天凌晨啊，谷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谷歌的这个最新财报已经出来了，应该说呢是大幅超出市场预期的。二季度的营收是1198亿美元，高于市场预期，包括大家非常看重的，也是资本市场非常看重的谷歌的在 AI 这一块的资本开支的指引也继续在上调，从1800到1900亿美元上调到了1950亿到2050亿美元，而且预计2027财年仍然将会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啊，这里有一个但是，谷歌的这份这么好的财报出来之后，谷歌的股价竟然是下跌的。但是呢，今天日韩的股市是带动上涨的，尤其是存储芯片啊，三星海力士在上涨。赵老师，这背后的逻辑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个背后逻辑啊，第一，它的很多收入是来自这个云，那这个云呢是属于二道贩子，
0: 特别特别的注意了，那就也就意味着如果还有反弹的话，那咱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个时候可能就不要抱有太多的一个侥幸心理了啊。那么昨天呢，盘面上就像刚刚赵老师讲的，防御板块啊，昨天跟我们的硬科技完全是跷跷板的效应，其中有色金属应该也算不上防御板块，它其实应该算是资源板块吧，昨天表现也非常的活跃，贵金属概念领涨啊。我们也看到有色金属板块是公募基金二季报集中减持的方向之一，那么有色金属这个板块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了，赵老师，这是跟它的筹码结构比较干净，套牢盘比较小有关系吗？另外下半年有色金属板块有可能再创一月份的那个新高吗？您觉得
1: 你说新高有点难啊，
0: 但
1: 是呢最近啊，这个券商有个研报，就是大家或者是全球的一个投行的普遍一个共识啊，就是说黄金呢、见底了啊，
0: 见
1: 底了，那么呢这这些贵金属见底了，有这个回首向上的这个趋势，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啊，这个公布出来的这个，
0: 因为他这个业绩也不是特别的买账啊，就是没有给出一个很高的溢价，那我们是不是今天这个情绪仍然相对来说有点低迷？
1: 低开是肯定的，但是连续一期现在目前集合金价到目前为止是涨3.28%啊，但当然了，还不是说。
0: 就不是那种非常大涨的那种
1: 对，它已经从2770抱着价 最高价，
0: 现在是1950，
1: 最低的是跌到1600，也就是说跌了1000多块钱下去，
0: 就是这波七月的这波调整，
1: 对，一千，
0: 对，
1: 应该是1600，对，跌破了1600啊，这个
0: 对1586.42，
1: 哎，我就觉得一旦出抱着号啊，
0: 就麻烦。
1: 真的出豹子号，这个时候大家还是要谨慎一点，对这个啊，虽然业绩很好，但是现在就是砸业绩，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砸业绩。
0: 而且啊，赵老师今天情绪风标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啊，就存储芯片的这个行情龙头啊，哎还行，德明利一开始我看集合竞价的时候都是又是跌停，但是现在把板撬开了啊，现在目前呢是跌了7.48，哎，还在往上拉，哎，目前大概是7个点的样子，
1: 跌了6.99，
0: 对
1: 对
0: 对，把这个跌停板打开了，哎，那是不是说明其实今天的，资金想要做科技的这个情绪还可以，做多的情绪还挺浓的。
1: 今天啊，不要看上午，我觉得咱们都
0: 是
1: 看下午，这个。头两天那你那天阳线他不也是去干啥了吗？
0: 而且
1: 这个时候只跌了2.99，
0: 对
1: 啊，
0: 你看这个买盘很凶，哎，这疯狂的在往上拉，那
1: 大盘还高开了1个点，我看谁给高开的啊，
0: 对，
1: 我看是应该是
0: 今天银行表现一般，
1: 哎，科创板
0: 今天双创还可以哦，
1: 今天双创是高开，对，
0: 今天创业板指高开0.84%啊，开在3596.73点，科创五零指数高开0.89%，开在1876.61点。那么今天我们看
1: 中继续创是高开的，对，
0: 就是光嘛，对吧？所以其实赵老师，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逻辑还是顺的，就是谷歌的财报很好，他继续花钱去买这个硬件，所以你看。 日韩的存储芯片，对吧？然后我们这边的硬件

0: 算另一件光模块，这个逻辑还是比较顺的啊。
1: 啊，今天跌的是白酒啊，
0: 所以跷跷板效应嘛，对不？昨天也是这个样子
1: 啊。今天这个应该是受外盘这个这个走强一些，这个、
0: 啊、
1: 哎走强一些。你看今天至少目前啊，电子元器件啊，
0: 嗯，
1: 然后电子化学品啊，然后 CPU 啊，啊玻璃基板啊，
0: 嗯，
1: 这些都是。你看跌幅居前的白酒啊，药，
0: 对，
1: 喝酒吃药，是现在喝酒吃药，硬核科技就是跷跷板，但是受伤的是中小市值股票。
0: 嗯，就是赵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甭管科技还是说红利，就是甭管是进攻还是防御，反正只要市值小的，你比如说像1000指数、2000指数或者微盘股指数，那都没个好，对吧？在当前的这种情况下，
1: 很难，就是。因为这次我研究了一下，就这个机构资金就是啊，
0: 嗯，
1: 他进了就上证五零、沪深三百，
0: 就是他把指数护住嘛。
1: 他没有去进谁啊？中证五百，中证一、中证一、中证两千，中证一千进了一点不多，
0: 嗯，对，
1: 你知道吧？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他成交的中证两千的有一个叫国泰中证两千吧，成交量今天啊。这个你看这个日韩股市也是涨的，啊，就是三星海力士，包括昨天
2: 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难同行
1: 洗盘，
2: 是啊，哎，所以你看看今天这个德明利反弹、我觉得它就是个反弹，咱先别把它看得太太干寒，知道吧、咱得等长兴上市之后，七步走一二一，所以别着急，大家啊，你想买科技股，你就先等等吧，好吧。
1: 等下周一真的大哥存储大哥上市之后，市场到底怎么去定
2: 价？我跟你讲，这一次这个长兴啊，这个上市，大家要记住它的影响，在这个是非常大的。我先把话放在这里，好吧？
1: 行。我们也看到啊，今天资本市场呢，宽基指数，赵从宽基指数表现确实像赵老师所讲的，你看今天双创指数明显就是一个劈叉的走势，科创五零指数目前是下跌的啊，下跌了0.54%，虽然说跌幅有收窄的趋势，但是目前仍然是一个由红转绿的这种状态。而创业板指虽然说一度也翻绿，但是目前呢又是上涨，目前涨了0.63%，所以资金啊，对吧？
3: 近期。目前看来反弹比较集中的还不是刚刚你提到的存储啊这些芯片这些，而更多的是反映在这个元器件啊。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大跌融元器件是走推一指的往上走，那么另一个科技类除了这块之外，我们看到材料类的今天也有一个整体开始回升啊，所以说大家应该围绕这两个方向看他们的持续性。当然站在这个传统类的里面，很多就是作为这个有色金属啊，我们看到包括这个稀土啊，包括这个锂啊这一块啊，目前呢基本上有一个逐步企稳，因为它毕竟经过一个 A 杀之后，确实挤掉了大量的前一阵子这些抛盘啊，也下了他们走的相对比较稳，所以整体方向是这么一个格局。那么在这个变化下来，一方面也不要着急啊，我觉得整个行情出现破年线之后的整体回升这个过程有点漫长啊。另一个呢就是追涨容易，就是上午冲高下午回落，就是这种盘中过山车的这种走法呢出现的频繁，而正表明了整个市场还需要一个稳定期吧，我觉得稍微稳一稳看。

0: 难看。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9年，这一年莫文蔚用一首《阴天》给乐坛下了一场绵长的雨。这首歌是李宗盛在某个阴雨连绵的午后望着窗外发呆时写下的，特意避开了传统情歌里那种撕心裂肺的词汇，用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去剖析爱情里那些见不得光的拉扯，唱透了成年人感情里的体面与清醒。后来很多人说，年轻时觉得太理智，长大时听懂了里面的无奈。哪有什么天生的清醒，不过是我们在感情里摔过跤，学会了给自己穿上雨衣。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大家，杭长高速的长甬段永安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南152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
6: 近日，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热点问题月报，明确公积金支持青年人才创业贷款，支持缴纳契税提取、交存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提取等。长沙市医保局向全市各用人单位发布了告知书，重申了用人单位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的法定义务，要求各单位对照法律法规自查自纠，确保参保人数与实际用。

0: 用工情况完全一致。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轰炸伊朗桥梁或者发电厂等民用设施，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早间显著走高，随后强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上涨大约3%。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表示，3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了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经与美国签署了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了，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3: 美加墨的绿荫余温还在，湖南人的世界杯硬核接档，14世周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元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2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香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香超共同期待。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我们的节目是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而且荣获两次，同时也是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新闻名专栏。我是您的朋友周梅。节目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的广播端，以及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关注。那么在此刻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有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首先一起走进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关注近期在节目当中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6: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0: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5: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7月21号的节目当中呢，益阳市民贺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桃江县修山镇巴都组出现了大范围的蝗虫危害。那这个村里面的大片竹林菜地都遭受到了虫害的侵袭，农作物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坏。
7: 益阳桃的苏山的八部村蝗虫多，就是山里面就是蝗虫把它毒也吃了，村民自己对通水上顶那个沙石刷自己去放。今天我自己家菜地里面搞的，像那个稻谷那个棵最少抓的大部块

0: 桃江县是中国十大竹乡之一，竹蝗防控啊，始终是当地林业部门的重点常态工作。那么在接到了贺先生的求助之后，为民热线节目组将这个问题反馈至了桃江县林业局，相关工作人员即刻就进行了转办和处置。当天下午，桃江县林业局工作人员李先生向节目组反馈，修山镇政府已经在当天上午赶赴到现场核查灾情，并且统一到林业部门领取了足量的防治药品与器械，将逐一发放至受灾的村组，全面开展虫害消杀防治工作。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到工作人员的介绍。
1: 修山八都村嘛，蝗虫的发生面积是300亩左右。今天上午他们修山镇政府的同志到修山那个现场去看了好几个社区，也是有这种情况。今天上午他们就到修山镇去看看哪一些村发生了竹蝗，就登记造册以后，然后到我们局里面那个药品仓库领了防治的药品和防治器械。他们领回去以后就会下发到各村组，利用晴天下雨天是

控压力啊都是比较大的。那么当地长期也实行了县级统筹、部门协同、乡村负责、社会参与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竹黄的治理。桃江县林业局的这位工作人员李先生介绍说，经过前几年的常态化科学防治，今年县域的竹黄危害的范围呢也是大幅度的减轻了。那么下一步当地将会持续的紧盯着修山镇虫害处置的进展，精准落地消杀防治的工作，严防虫害扩散蔓延，守护竹林农田的生态及作物安全。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96218转零号键为您开通当中，欢迎您的拨打和参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尽享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进入今天的记者调查。

0: 我们群里面有60多个学校，我们不可能每个学都核实，这个是由学校自己报上来的，不是我们规定他们要开的，是报上来的。我们要求是能开尽开，应开尽开。在上报之前，你给我打个电话，我讲你们预计什么时候搬迁啊，或者搬东西比较多？他讲有可能要8月中旬左右，我就让你去开分的时间嘛。后来呢，我们局里面某些领导讲安全方面还是要保障，所以他们决定不开了。
1: 除了部分学校直接关停场馆，惠民政策落地打折扣之外，

反映问题的时候提醒大家，一定记得要说清楚发生的地点、时间、什么事情，需要寻求为民热线什么帮助，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只有信息完整的投诉反映的问题，我们才会受理。所以这个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接下来进一小的宣传，宣传之后将会继续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也有执法权，所以
1: 嗯，
0: 这个问题我现在也比较头疼，不知道向哪反馈。然后
1: 好，
0: 我就想到了，铁粉这个平台，
1: 嗯，
0: 我就在上面把情况描述了一下，马上就有记者联系到我，然后今天就邀请我在直播间把这个情况反映一
1: 好，
0: 下。
1: 您是这样的，我问您一下，您这个酒吧叫什么名字？
0: 酒吧叫做 CP3 Bistro，它是
1: Bistro。
0: 个刚开业，大概应该就是4、5天的时间的一
1: 哦
0: 个酒吧。
1: ，CP3 Bistro 这个酒吧，然后呢，它是
0: 对。
1: 具体的位置在居民楼的一楼吗？有一位这个何女士，她说呢，在侯家塘街道的爱民巷里面，有一个这个厂房，名字叫做 CP3 的一个酒吧，它是开业大概1周左右了，每天呢大概是下午的6点多钟，傍晚的6点多钟到凌晨的2点多钟呢都在营业，然后离居民区呢又非常的近。我刚看了他发来的视频哈，就是4周都是居民区，而且呢隔的就是，2个比较窄的这个居民通行的路，再加一堵墙就没有了。现在据我们的居民反映说呢，越到楼层高，这个噪音就越大，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做隔音处理，他们的门就是普通的玻璃门，所以根本就不隔音，导致于大家现在住在这里深受其扰。因为你想一下，下午6点多就开始。
2: 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
3: 装问题，湘江七放心七。
4: 湘江七。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提醒大家，长张高速的长义段荆州收费站附近以东26公里处，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交通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96218转1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继续为您带来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其中有一个将会在25号前后进入南海北部海域，并影响华南地区。那么按照台风的命名表呢，今年的第12号台风将被命名为红霞，红色的红，晚霞的霞。再来关注的是法国公共卫生署22号发布报告说，6月17号到7月2号席卷法国的热浪期间，该国记录至少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较正常预期水平增加36%。数据显示，暑运以来，长沙南站累计发送学生旅客26.1万人次，同比增加11.4万人，增幅达到77.4%。长沙成为全国学生群体毕业旅行、暑期打卡的热门目的地。从客流分布来看，广州、武汉、南昌、杭州、上海等城市是抵达长沙的热门客源地。同时，从长沙出发前往张家界、吉首、贵阳等地，依然是暑期避暑游出发的热门城市。长沙南站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暑期研学出发客流增长的出行特点，车站在西广场进站口设置了研学旅客汇合点，并且有清晰的指引标识和临时等候区，方便团队整合集合整队。那么旅客到达了西站进站口汇合点之后，就可以拨打电话157-7311-2306呼叫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将会立即开辟研学团队专用进站通道，安排专人全程引导协助核验检票，切实保障研学团队出行顺畅有序。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新华社援引以色列时报22号的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好了，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0: 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您，方便你们取得联络，好吗？好，来，我们的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把罗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他一下。好，罗先生，这个问题后续我们持续关注，好不好？我就不跟您交流太多了啊，罗先生。我说这个问题后续我们持续关注，我就不跟您交流太多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如果后续没有人联系你，或者这个问题呢，他们还是不重视的话，您可以再打电话跟我们来说，15个工作日，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来，再次的提醒大家啊，关于居民的这个用水、用电、用气的问题呢，这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那么，作为职能部门的话呢，按理说是理应进行一个重视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难题，你也可以通过96218转零号键来告诉我们。接下来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之七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古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对待每一个投诉，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咨询，我们耐心解答；对待每一个乱象，我们曝光真相。收获每一份点赞，我们努力前行。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每天都帮老百姓解决问题。
3: 来，我们看到弹幕上有位朋友的留言啊，这是一位，他说我在工作当中是左手中指离断了，为什么找工伤没有人理？哦，这个问题的话是这样的啊，您说的因为比较简单，没有人理呢，到底是单位不理你，还是说社保部门不理你，这些你都没有说清楚。但是针对于您的这个工伤的问题呢，我们大概的回复一下。首先第一呢，您是不是满足这个工伤认定的几种情形？有几种情形。第一个呢，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这是第一种。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在工作时间的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情形呢，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为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这个是工伤。那么第二个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呢，它也分为三种。哪三种呢？第一个是故意犯罪，第二个是酗酒或者是吸烟，第三种是自残或者自杀的。那么您可以判断一下，根据自己的条件，您是不是符合工伤认定的情形。那么如果说是的话，您还要关注一点，就是您是不是超出了这个工伤认定的时间的范围。因为呢，工伤认定它是有时间的限制的，按照要求的话，单位呢应当在事故发生之日起或者被

0: 诊断为职业病之日起的30天之内去提出认定申请。那如果说单位没有去或者单位不愿意去，工商
1: 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2: 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1: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3: 唉，平时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2: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2: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2: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在我们的金芒果商城里也有很多精彩正在等待着各位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三个字，可以看到金芒果商城为各位在夏天特别准备的精彩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那很多鞋子是你心目当中的颜值顶流啊，鬼冢虎肯定是妥妥顶流了，出镜率舒适度都是常年稳居前列的。今天在金芒果商城咱们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还有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有23种颜色，随便您来挑哈。官网的售价呢是每双800多元，那今天金芒果商城一双到手近1000公里的车，可以让你轻轻松松的感受更多美景，独库公路啦，赛里木湖啦，是吧，还有草原森林都在那里等着你，更重点的是你的美照也被我们承包了，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芒果旅行家的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哈，暑期的出游目的地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新疆伊犁之外呢，还有像西藏啦、内蒙啦、云南啦、甘青啊，还有像甘南、潮汕、港澳都在等着你。更多旅行需求像订机票、订酒店也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哎，直接来回复到我们的新疆这两个字就可以来找到芒果旅行家了。8月的班期我来帮你盘盘时间好不好，8月5号、8月9号出发都挺不错的。这个班期里面呢，每个班期只有20个位置啊，你可以赶紧来抢。当然你说，哎呀，曼曼，我们家就有18、20多个人一起出发，已经聊好了，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私人定制
5: 对方也认可的电话录音，先整理好这一部分的证据。第二一部分可以给对方发函去催告进行一个结算，您可以把您单方核算的一个工程量和价款去列明寄给对方，或者说电子发给对方，看一看对方的态度和反应。如果对方还是逾期不付的话，您可以干嘛呢？拿起法律的途径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去起诉并申请一个造价的鉴定。
4: 嗯，造价的鉴定，而且中间你都忽略了一点，玉先生，刚刚我们的杨律是要夸你的，你知道吗？夸你法商高，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长期听新说法节目，你跟他在沟通过程里面很多东西你都录了音，对吧，玉先生？
6: 有一部分是录音的，有一部分是没有录得到的，因为中间到结算的时候，我们因为他不给钱的话肯定还是有一些不愉快，不就因为这个付款的事情就不愉快，有些地方我们是没有。
5: 没关系啊，玉先生，没有书面的结算聊天记录和录音是我们的补充证据。第二，不签字没有办法阻止
6: 你。秀婷，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合理，他作为一个被告的律师说要去赶高铁，然后要我们这边休庭，而且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
4: 嗯，让我们请杨律一个这个
1: 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我打

0: 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96218-0号键正在陪伴你，生活当中您遇见的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
2: 大家好，我是杨璐。
1: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见了法律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向专业的人来求教专业的问题啊，他们会把自己丰富的经验分享给你。之前那一位说在二手平台上被骗了钱的朋友，他说他通过这个平台披露了对方的实名认证信息，发现他的实名认证不是本人，而是同个户籍地址的人，推测是家里的长辈啊。于是乎他就开始进行了起诉啊，进行了披露的这个人的起诉。他说这样的动作是否有用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杨律，把钱骗走的这个事情确实是令人就是23489891234。
3: 欢迎光临。
4: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4: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
7: 公安部网安局在前期公布25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基础上，今天再次公布了20起相关案例。记者梳理这些通报案例发现，不法分子的造谣手段虽然花样繁多，但核心套路主要有三类。一是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大量的采用仿真度极高的虚假殉情素材，产生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诱导群众产生误判。第二是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把往年或异地的殉情画面掐头去尾，篡改事件发生地，谎称为本地灾情。第三就是凭空捏造或者是夸大其词，编造耸人听闻的消息。

0: 之前像这种情况下，你姐姐有没有报过警呢？
1: 我姐姐好像是没有报过警察。
0: 好的，我们了解这些细节了。我们来请杨律帮帮忙，指导一下。杨律。
2: 首先，家暴在我们法律上属于一个过错方啊。首先，我们可以固定好家暴的证据，比如说有没有报警记录啊，伤情的一些照片，医院的一些就医就诊记录，包括亲友的证人证言，就包括跟男方以及家里面的一些沟通记录也好，这些都是证据。家暴是我们法院在判决考虑抚养权的一个直接的抚养。一个直接的否定因素，所以说我们想要去争取抚养权，做到哪一点呢？摆出自己的优势条件，提出对方的不利条件，比如说对方家暴这一点。然后第二个，我们这一边的抚养优势有哪一些？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固定的住所证明？稳定的收入和独立的住所，这个是一个优势条件。然后带孩子期间的一些生活的一些照片也好，抚养支出的一些凭证，证明小孩子1岁7个月之前都是跟随你姐姐生活，是你姐姐在带的。然后第三个，根据我们现行的一个法律规定来讲，2周岁以内的小孩，因为他太小了，此时还属于一个婴幼儿时期，所以他对母亲的依赖程度会比较高。这个时候原则上是判给母亲更加适合的，所以说尽早去诉。
0: 也就是说，这个时间上，如果早一点来办理这个，会对你姐姐来讲更加有优势。
2: 对，是的。
0: 孙先生，我听完之后只是觉得有一种感触啊，因为实际上配偶是自己选的家人，自己选的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对自己造成了伤害，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对自己眼光的否定吧。我觉得你姐姐应该此时此刻想要下定这个决心的过程里面，应该也是经受了很多痛苦和煎熬，多多给她支持吧。如果你们有家人能够去她旁边来给她一些支援的话，现在已经闹到了就是姐姐已经回娘家的程度了，是不是？
1: 然后我现在特别伤心，因为我姐姐从小就是带我长大的，然后我没有办法帮助他现在，因为我在外地，我真的没有办法。
0: 他身旁还有哪一些可以帮他的人呢？可以把这些刚刚我们杨律讲到的这些细点来看看怎么样落实一下。他身旁还有别的朋友吗？
1: 他有别的朋友，然后他应该也是向那些朋友寻求帮助了，应该。
0: 来，我们请杨律赶紧支支招，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一个重要的点，就像我们的这个粉丝纪梵希在我们的微信里讲的一样，宜早不宜迟。那么宜早不宜迟，我们应该早些做哪些事情？您帮他一条一条列出来，帮帮忙。
2: 首先是宜早不宜迟啊。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时候要保持冷静，不可以强行带走孩子，这个属于抢夺隐匿子女，会被法庭认定为恶意破坏孩子稳定的生活环境，可能会对争取抚养权反而不利。这个时候的任务不是抢孩子，而是说去争取。
0: 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粉丝群。节目当中我们也讲到了同一件事情和同一句话，就是很多官司里面是有输赢的，但是婚姻啊，这个官司里面没有赢家。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7: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7: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
9: 法人的电话的，然后加了微信的。
0: 哎，你看你还是很棒的，这一点就是法商很高的动作了。来，我们请教一下杨律，这种情况之下，他找了一个，说实话是我们的方先生听不懂的借口，你看这怎么解决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
2: 我明白了啊，可能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微信交易还没有那么普及，所以说

0: 是收的现金，但是对方有出具公司盖的公章给您，所以这个押金
1: 是的。
0: 条找到了，确实是您很有利的一个证据啊，您可以去
1: 哎，
0: 固定好这个证据。
1: 好，好，行，
2: 后续
1: 谢
2: 呢？
1: 谢。
0: 后续的话，直接起诉出具押金条的公司，把它列为一个被告。如果公司注销的话，刚刚我们讲了，可以去列全体股东作为一个被告。但是您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案子最大的风险在于就是诉讼时效问题，因为2014年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十几年的一个时间了，所以您要找一下你有没有向公司主张退还押金的一个记录呀？中间有没有催款催要啊？或者说您现在去找到公司，公司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他是认可这笔款，只是找其他的借口推脱，还是说他压根不认这个事情了？只要对方还是认可这一笔款的，那也可以构成您的一个中断时效的一个证据啊。
1: 是的，他认可这个收款，只是说他不肯退。
0: 啊，他只是认可，只是找其他借口不可退，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没关
1: 对。
0: 系，把跟公司的沟通，把它固定下来，不管是聊天记录也好，通话的话，那就录好音，把这个东西固定下来，可以证明
1: 有
0: 您
1: 聊天记录。
0: 诉讼时效中断的一个证据，因为对方认可这笔债务，他只是找其他的借口不支付而已。
2: 聊天记录别删，哎，杨律就是告诉您这一点，一定要保留，那个手机别丢了。
1: 没有没有。跟他法人那个聊天的记录我不会丢的。
2: 这个都是您的证据，然后接下来可以按照我们杨律的指导一步步走。这个中间呢，确实会要花费一些精力，但是您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群里面的相关指导，有很多朋友呢，通过像网络诉讼啊或者别的方式，都走通过，您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过程也可以算是我们提高法商的一个途径吧，好不好？
1: 好，谢谢。
2: 好的，谢谢方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您遇见了什么问题？哎，别一个人在这里思考了哈。您还缺哪一些来成为您有利的证据呢？也可以直接来请教我们的专业人士，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0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30分。
5: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银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6: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96218转0号机，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同时呢，各位球迷们，我们也要集合了哈！14个市州的球迷群已经就位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你家乡城市"的
7: 也下来了，我就非常困惑。现在我公司将面临一个工伤的一个赔偿，而且他提出的赔偿的金额比较大，有20多万，实际伤残有20多万，我就非常困惑，所以。我想向你们节目这边律师咨询一下，这个事情到底该怎么处理？
2: 尹先生，您是怎么知道这一系列的情况的呢？后续他们是怎么找到你的呢？
7: 我合同解除之后，我们就已经撤出这个工地了。然后，他后面就是做这个工伤认定的时候，在劳动仲裁的时候，我去过一次劳动仲裁，当时开庭，他去确认。跟我公司有没有劳动关系嘛？我去仲裁开庭的时候，那个仲裁员，主任仲裁员黄慧，他也明确跟我讲，跟我公司没有劳动关系，所以当时就我开了庭就没有理会这个事情了。但是他后面，仲裁的结果是我虽然没有劳动关系，但是还是把我公他们就走了。
2: 好，这就是结束了第一趴，然后后面呢？
7: 对，这是第一趴，然后。就是4月份，4月10几号，这个公。

0: 问你有没有给过你图纸，你又说没有。我们总结一下，你看认不认同哈？2000块钱，他上门勘测过、量房过，给过你图纸，然后你们俩现在已经，你其实就是不想找他合作了，希望他退这个定金，对不对？
1: 这样子呗，因为交完定金之后，我就一直跟他联系，他联系的话，比如说我头一天跟他发信息，第二天还没有音，我就说当时说了这个话。我说老板是不是这个单子太小了，因为他之前给我的单子都是十几万。
0: 这样我们直接来。

0: 主线出来，右侧信号出来之后再跟随，完全没有问题。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昨天上午，株洲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桃香漫山，人头攒动，

0: 我还就是我心里面是知道他肯定就是说还有其他的部件是用的非副厂件，但是我这个没有证据。到了9月26号，他们一个内部的员工离职了，然后告诉我，然后从他们系统里面，当时应该来讲，他虽然说要离职，但是当时应该还没有离职，他能够从他公司系统里面能调出我的那个清单，发现里面有十几个，总共有包括三元催化有11个吧，
1: 嗯，
0: 是非原厂件，然后他就让我那个建议我去维权，
1: 啊。他建议你去维权，实际上你维权非常困难，你知道吗？他说给你口头承诺更换原厂件，但是实际上没有，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没有书面的证明，也没有录音或者是聊天记录的证明。怎么样证明他说过这句话呢？到时候如果说您走法律程序，他一旦不承认这个事儿，那不该怎么办呢？对吧？
0: 对，现在就是后面还有很多就发生很多事情，然后后面那个，因为当时我10月份发现的时候，包括叶子板，我都跟那个保险

0: 今年七月份，中国动力电池行业迎来了一场迟到的清算。我特意用了这个词“清算”，不是来监管的铁拳，而是来自马路上大批趴窝的营运车辆。新华网一纸报道掀开了冰山，搭载某品牌177安时的磷酸铁锂电芯营运的车辆，行驶到15到30万公里区间，电芯鼓包如发酵的面团，电解液泄漏如溃堤的暗河，绝缘阻断抗压式下跌，21.3万台涉事车辆从珠三角到京津冀，从长三角到川渝，故障地图几乎描出了中国网约车产业的全貌。而所有的线索汇于一处，那就是中创新航的177安时磷酸铁锂电芯。4个多月之前，另外一家二线电池厂新旺达刚刚因为类似的质量问题签下了6.08亿元的和解协议。2025年年底，吉利旗下的威锐电动将新旺达告上法庭，索赔23.14亿元。在今年2月份，38277辆极氪001 V 版被主动召回，官方承认高压动力电池部件制造一致性出现问题，也是来自于电池供应商的问题。如果说中创新航正在上演一出正在发酵的危机，那么新旺达的暴雷就是一面已经落地的镜子。关于新旺达的发家史呢，我这里不想多讲了。二线电池厂正在被双向绞杀，上游原材料价格阴晴不定，下游主机厂压价这个非常的严重啊。中间呢，暑假都已经过了有一小段时间了，已经来到有一小段时间了。那么您带娃出去玩的计划好了吗？很多家长呢都有点心里边没底，也不知道去哪玩。
1: 一首《旅行的意义》开启了无数文艺青年的青春。在台北的咖啡馆里，陈绮贞抱着木吉他随口哼出一段旋律，后来她一边旅行一边填词，把那些在异乡街头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揉进了歌词里，用近乎白描的唱腔，像是在念日记一般唱出了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这种带着点释然的洒脱。在大家都忙着追求结果的年代，这首歌却温柔地提醒着我们，有时候漫无目的的迷路也是一种寻找。你看

0: 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提醒各位，宜凤高速的宜章南收费站附近以南十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台小车撞了中央护栏，占用超车道，目前路产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希望您能够谨慎慢行，耐心通过。稍后为您带来这一时段的热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热点先来关注2026赛季湘超联赛。
2: 世界杯的哨声还未消散，湖南人的足球热血已经在湘超赛场点燃。湖南交通频道热点看湘超，直击2026湘超赛场燃情瞬间，14世周共赴绿茵盛宴。
1: 昨天2026赛季湖南省足球联赛组委会发布常规赛赛程，根据赛程安排，常规赛共13轮，

0: 将于7月25号揭幕，10月31号结束。常规赛积分前八进入到淘汰赛阶段，比赛时间待定。淘汰赛1/4决赛、半决赛实施主客场两回合制，决赛为单场决胜，总比分平局就直接点球，无加时。第3到8名根据淘汰赛成绩和常规赛排名综合确定名次，第9到14名以常规赛的成绩来决定名次。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也就是湘超联赛即将正式开赛，14支市州球队已经进入到最后备战冲刺阶段。对于上赛季以0胜4平9负排名垫底的张家界队而言，这个休赛期注定不同寻常。球队不仅迎来了大学生选秀状元黄旭的加盟，更是请来了欧足联 A 级教练、希腊籍的莱弗蒂斯·卡洛吉鲁来执掌教鞭。好，关注完湘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连日来，全国多地遭遇到极端高温炙烤，相关话题持续引发全网关注。长沙近日持续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叠加，高湿度、闷热桑拿天让中暑风险突增。多家医院急诊科接诊多名中暑患者，其中有凶险。
1: 14市州全新战袍加身，104场热血较量，9.9块就能解锁沉浸式看球体验，主客场两回合悬念翻倍。7月25日揭幕战，长沙对阵永州，火药味直接拉满，给湘超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湘超共同期待。
2: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3: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3: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3: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3: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3: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刚刚那位先生呢，听到我说上不了4万的时候，好像有点自嘲啊。红旗的车型呢，在新能源这一块，特别是在新能源这一块，保值率就真别指望了。好，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

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啊，特别是想买新车的朋友，2026全国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进入到后半程冲刺阶段，而最新的补贴进度是提醒大家，全国多地的补贴资金消耗速度远超往年。举几个例子，上海、山西、贵州、宁夏等省份已经陆续取消了先到先得的原则，启用摇号抽签来发放，所以说名额竞争是愈发激烈了目前的湖南省仍实行这个先申报先审核。

0: 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喷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丽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4: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
5: 这站已退出，请及时接管。
6: AI 说的很有道理，但说的太多了，我买车更纠结了。
7: 建议我去 4S 店检查，这是机器人客服吧？我要去还能问你？
8: 输入车型，秒估价格
6: 啊？怎么差价这么大？
3: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智能大模型，我们关注人比车多一点。汽车人总动员，只和你聊车。
9: 可以补贴2万啊，12%。如果是老旧的燃油车，新购2.0排量及以下的合规燃油乘用车，按照新车的这个价格，税合计是10%的补贴，最高封顶是15000元，比新能源车差了5000元，这是油车的补贴。还有就是普通的置换补贴，这就是以旧换新。旧车正常过户，置换新能源车最高补贴15000，置换燃油车最高补贴13000。这是一个核心的硬性规定啊，每位车主呢全年仅限申领一次补贴，报废补贴和置换补贴不可以叠加的，重复领取也不行的，禁止新能源旧车置换燃油车啊，反向置换是没有任何补贴的。而年限方面呢，2026湖南补贴车龄范围大幅度的放宽，三类老旧车全部纳入到补贴池，覆盖绝大多数的家用闲置车辆。比方说燃油车呢，就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注册登记的就可以，柴油及其他燃料乘用车2015年6月30号前登记的可以，新能源车2019年12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都是能够享受补贴的。时间呢，可能我们还会继续延续下去，但是信号已经放出来了，有几个省市区已经是缩减，或者说是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补贴了。那么各位要买车的，想享受补贴的，这个额度还是很可观的呀。如果说报废车辆满额的话，报废更新最高补贴是20000呢。好，提醒大家来关注高速方面的最新动态。目前二广高速在2319公里，也就是阳明山隧道出口往南方向，货车故障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请行经车辆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注意减速避让。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电话就不再来接听了啊。啊，当然提醒大家，两个车务方面的信息，一个是如果您爱车要年检了，车龄在6年、10年或者10年以上。

0: 的。
1: 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2: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3: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4: 我是记者胡玉洁。
5: 我是毛伟。
6: 我是主持人吴瑾。
7: 我是记者郑晴。
8: 我是志愿者罗峰。
9: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1: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3: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1: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3: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10: 路面上的情况来再提示一下啊，因为长张高速往西60公里方向有施工，因此呢在进行交通

看看接下来的时间节点怎么安排，是应该是今年四季度重点看，还是等一等，等到明年再等新地块啊，或者是当下的一些产品该怎么分析比对啊，都可以来说一下我们的基本的想法。比方说需要多大的面积，大概倾向于东南西北啊，看什么方向，打算花多少钱，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看了和了解了一些看的情况怎么样，当下纠结的难点和问题是什么，是当下这个价格行不行，还是房子合不合适啊，这个深度的分析该怎么样来进行判断和理解，包括后面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和推荐啊，还值不值得等待，那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啊，热线是96，和下半年其实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那么大家都可以来具体的详细来咨询，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咱们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如果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房子基本信息还是要说一下，不说房号啊，这个保护一下个人的隐私啊，但是基本的一些维度要套，跨牌的成交数升到了9.6套，而六月成交回落到了6166套，环比下降了17%，百套挂牌成交数降到了7.8套。六月份虽然较五月份有所降温，但是仍比去年同期还是多成交了707套，同比是增长了13%。那么我们这样来看啊，那真正的在二手房市场当中，相对来讲啊，在一个合理的正常的周期范围内成交，或者是成交相对还比较活跃的这样的一些房源，通常已经在价格，不管是单价还是总价啊，包括房龄和资源条件上都做了取舍。如果报价依然较高，产品替代性也比较强的房子，可能还会继续留在这个挂牌池里面啊。那挂牌池里面的房源也是非常多了，沉在海底就不容易被大家发现。那么看房的是人数、效果，包括谈价的情况，成交的周期肯定就都不会太理想。如果价格调整的算是比较充分，产品短板也比较少的房源，那成交价格就可能会表现出更强的韧性。所以啊，上半年虽然仍然以价格调整为主，但已经不是所有的小区都整体下跌。其实这个特征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啊，就是市场正在从普遍性而转向了更精细性的分化。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都有这种特征，那新房深度分化的现象会更加的明显啊，热的很热，冷的很冷，而二手房当中可能占比相对平淡的依然是大多数，但是也有少部分的小区，包括少部分的板块韧性在加强。像同一板块、同一小区、不同房源之间的成交的情况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分化，出现各不相同的情况。而年初的二手房的成交的折扣率大概是在89%，那么六月降到了87%，那综合整个的这个成交来进行计算，我们会看到啊，如果我们在二手

今天是大暑啊，这两天呢也是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儿，一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下来是闷热又难受。二是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比方说在之前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他说他看了一个房子啊，这个璀璨学府，然后想问一下现在是不是能够砍到最低的价格啊，因为感觉这个房子应该是快清盘了啊，房子也不多了。这个小区确实已经卖了蛮长时间了啊，这个楼盘呢它不是一个新盘了，它已经卖了起码有两年的时间了，那当下所剩的房源也确实不多了。按照我们往常的一些思维，可能就会想清盘的时候应该是价格最低的时候吧，那这个时候我要买个房子啊，那从价格上应该是最占优势的时候。但是今年情况不太一样啊，那我们往常的一些这个惯性思维放在今年的有一些情况之下可能是不适用的啊，尤其是一些特殊项目或者是特殊板块。你比方说这个项目，首先呢这个开发商呢他在长沙的各个项目表现都还不错，他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资金压力啊，所以他即便是到后期的时候，尤其是房子不多的情况之下，也不需要通过很大幅度的降价促销的方式来清盘，就正常卖就好了啊，反正也没剩多少套了啊，压力也不大，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整个这个板块，如果我们想卖低总价的房源，当下的选择是比较少的，没有太多的选择。去年的这个时候啊，选择还多一些。去年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会看到啊，因为有不少的选择，有好几个楼盘之间还存在竞争，可能大家呢还会这个多放一点折扣啊，或者是通过一些特价的方式来吸引客户。但是今年这种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个项目到今年这个时间节点啊，可能不是价格最低的时候，虽然也没有这个过分的涨价，但是和之前价格最低的时候比啊，那个时期已经过去了，可能不见得能够达成你的想法和要求了啊。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啊，大家有问题都可以直接通过热线来参与，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就可以了。如果是问买房的问题啊，不妨来说一下我们基本的想法和需求，看房的情况，包括目前纠结的难点和问题。那当下七八月份，这个确实是属于淡季，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七八月份都可以把心态放得非常的轻松。两类情况啊，我建议七八月份反而应该重点来考虑这个时间节点。第一个就是在长沙的河东的东南片区，也就比方说雨花区、天心区，大概是在这些片区看房的朋友，那么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新规的房源会更集中的推货，那这个时候有更多的房源选择的时候，对买150万、180万、200万以内的朋友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如果这一波新规的货源这个清完了之后，到年底或者是明年又出现跟货不足的情况，那反而这个节点会显得更加的重要啊，因为新项目进入市场啊，房源会更多，这是第一类情况。第二类情况呢，就是明年可能是要读初一的啊，买这个书包房的啊，要这个考虑教育配套问题的这样的家庭，往往一般的高峰期会在9、10月份之后，那我们最好就是错峰出行，七八月份重点的看一看明年读初一的房子，这个时间节点看房谈价，包括跟房东沟通都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好，我们的热线依旧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有关于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啦。

0: 到丝绸纸，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
3: 啊。那现在呢，售楼部给到的对外的预估价都是28000到30000，就算是最小的面积120多平，那么总价也要在350万以上。花了350万，其实也只买了一个120多平的房子。如果您要是买140平或者170多平，那甚至是要买到200平的话，那么总价是400-500万。那么这样的房子，它就算是再好，对我们来讲也没有意义啊。这个。跟我们的实际预算如果是差别太大了，完全就不是一个领域范围内的啊，了解和分析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最多也就是看看溜溜眼睛，提高一下这个对于现在的好房子的一个产品审美，也就仅此而已了。好，我们的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啊，有关于房子各种问题，无论是买房、卖房、新房、二手，都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直接来参与提问交流，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

0: 十分。
1: 欢迎大家继续守候，这里就是湖南交通频道。路面上的情况提示一下，全南高速往东847公里因为事故占用行车道，提前经过的朋友呢记得提前进行车辆，这个因为它是这个我们金芒果商城的夏日特惠啊，所以价格非常的划算，到手一双仅需299元，多种颜色都可以选择。今天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鞋子啊，还给大家带来了夏日的短袖啊，这个也是福利拉满了。咱们夏日需要清凉一些啊，穿个短袖短裤啊，也是可能都要多准备几件啊。那今天的这款 LMB 的夏日的短袖短裤福利拉满，超值到手仅需99元。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经典的小短袖，极简的纯色加经典的小 logo 刺绣啊，低调高级不浮夸啊，而且呢非常的百搭，宽松落肩版型聚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搭不过时。那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比方说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还有这个街头涂鸦风的背标短袖，包括还有马年生肖的26款纯色的小标刺绣的 logo 的短裤等等啊，选择是非常多的啊。尤其是夏天，我们经常要多备一点啊，经常换洗用，那不妨呢到金芒果商城去详细的进行一个一个的看一看，选一选。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或者是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三个字也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说到高考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非常关注高考录取啊，尤其是呢这个一张张滚烫的录取通知书啊，都是充满了大家的期待和梦想，也是点亮了无数少年的青春梦想。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今年5月，常德、石门、邵阳、遂宁等地遭受了特大暴雨山洪的冲击，道路冲断，家园被毁，很多孩子是在风雨废墟当中咬牙走进了高考考场。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写的石门学子于双林的故事也是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爱心人士，但是双林只是很多逆流少年当中的一个。这一次我们不只是感动，更要行动。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在进行当中，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了。您的每一份捐助无论大小，我们都将会定向的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希望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够被善意托举，顺利上岸。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助学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啊，找一找这个重点关注的方向。那不妨来说一下我们的一些基本想法和需求啊，比方说重点东南西北考虑大概什么位置，需要多大的面积啊，我们的总价或首付预算是多少。如果是要问二手房的卖价啊，比方说咱家这个房子啊放了这么长时间了，出租呢太麻烦了，不想租了啊，干脆卖掉吧。尤其是有一些房子已经非常老了啊，这个租金也不理想，而且挺麻烦的啊，周边呢可能这么多年来也就这个样子，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发展，未来呢后期周边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呈现或者是大的一些变化啊，如果确实啊觉得没有必要了，我们就该卖，尽快还是要卖一卖。还有一些朋友呢房子已经放了很多年了，一直是毛坯房都没有装修，那这个没有装修这个房子他肯定也没法出租啊，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这房子空置在那里还要交物业管理费啊，有的贷款可能还要再继续交利息，那真的就是更加的没有必要了啊，不仅没有这个机会在短周期之内迎来房价上升的局面，还要持续性的投入成本啊，那其实就早一点卖可能还会更好一点。那不妨呢这个先来问一问房价的情况啊，包括接下来如果要卖的话啊该怎么打理会更好，那都可以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啊，我们先帮您给房子估个价，然后再给您出出主意接下来该怎么安排会更好。那可以通过直接拨通热线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说一说房子的一些基本信息就可以了。

0: 这里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的得房率和这个新规的户型设计结构来讲的话啊，就反而又要显得落后了。同时呢，这个小区内部的设计相对来讲，包括楼栋的外立面啊，包括绿化的各方面的设计也都相对的一般。虽然里面有
1: 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买房，你是否也会这样？网站 APP 疯狂浏览，
3: 搜索河西100平三房，
2: 各种直播夜夜蹲守。
3: 家人们，这个房子必眼入啊！
2: 朋友推荐，信任拉满。
4: 我亲戚也买了，真的可以，你去看了。
2: 结果却是观点矛盾，信息杂乱，一知半解，更加纠结。
5: 怎么办？该找谁呀？
2: 专业用心才能配置好房，权威解读才更公正靠谱。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找到对的人才能买到对的房。
0: 这依旧是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彤。有跟房子相关的各种问题，都欢迎朋友们通过热线直接来提问交流啊。我们的热线正在开通，是96218转零号键，拨通96218，然后转零号键即可。微信上有一位五五说啊，他说刚才听了节目，他也很关注月塘府，看重医疗和地段，给父母养老住，但是确实没有什么地方散步啊，而且交通比较的堵车。如果是现在或者是未来两年内一定要买，是等其他的地块还是买月塘府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因为呢我刚才也讲了，他有他适应的人群啊，比方说就是在东塘这个周边需要养老的，因为它离医院很近啊，对吧？过个马路就是。那很多呢老人家呢也比较喜欢去看中医啊，因为对面是中医附一嘛。所以就是看你去医院的需求啊，比方说你经常要去，因为这个老人家啊有一些基础病啊比较的多啊，虽然不是大毛病啊，但是今天是这儿不舒服，明天是那儿不舒服啊，如果离得近他自己可以走路去啊，自己能够轻车熟路的啊，这个就很重要。当然呢离医院近的楼盘呢也不止这一个啊，比方说侯家塘的中海啊，中海那个预计可能是到年底，目前中海给出的放风假
6: 巧的吗？
7: 对，听见好时光
6: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8: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9: 八八八
10: 发发发，
9: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4: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徐广高速的谭红西段争相收费站附近以北，在85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到15:50故障已经处理完毕。另外呢，宜凤高速宜章南收费站入口

0: 往北，因为京港澳高速累一段1840公里处事故实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目前是待定的。而在京港澳高速的谭磊、谭横段大埔收费站附近以南1639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在15:55已经恢复正常通行，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2026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经济韧性持续彰显。在已经出炉的京城货运三个重点行业，补齐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短板，以制度化、规范化举措守护新就业形态人员合法权益，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最后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声明称，该协议将会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墨西哥外交部22号说，自2025年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当中或者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司法部门启动调查。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美加墨的绿茵余温还在，湖南人得
0: 唱歌。最近也不知道怎么的了啊，全网集体陷入到什么呢？就是 AI 脸恐惧症。你说明明啊，那 AI 那一张张脸是吧，五官完美，颜值拉满，可是满屏的 AI 短剧人脸就让人看的是越看越别扭，甚至越刷越发毛。这不是观众审美挑剔，而是恐怖谷效应最真实的反噬啊。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恐怖谷效？就是似人，但是他没有人气儿。当下 AI 脸呢，就是影视圈的流水线产物。哎，一看统一的冷白皮，你再一看啊，同款的精致五官，千人一面，高度同质化。算法能拼凑出无瑕的皮囊，却复刻不了人类的情绪与灵气。 AI 哭完全是模板参数，眼神空洞，神态僵硬，情绪和状态彻底割裂啊！是算法无法复刻的人文内核，更是影视作品的真正灵魂。 AI 可谓影视赋能啊，却无法替代原创创作。技术服务情感，算法烘托故事，这才是正确路径。流水线的精致皮囊最终会让人审美疲劳的啊！唯有真实情绪、鲜活人设、走心故事才能留住观众，支撑行业长远发展。缺失人文温度的影视创作终究是无根无魂的数字产物。是，咱说你更的是快，但是我追不上，我可能我就不追了。

0: 你说你这说的能是人话吗？37.5度的体温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呢？直接击穿了大众底线，堪称行业离谱的天花板了。更令人窒息的操作还在后面呢。面对消费者的维权，老板全程敷衍摆烂，直接甩锅让顾客什么走法律程序。呵呵，哎，看似坦然守法，实则是拿捏住普通人的软肋，就是玩起了维权霸凌的。消费者异地出行，耗时耗力，维权成本远高于赔付金额，商家就吃准了，哎，你耗不起，你懒得争，所以才敢肆无忌惮的嚣张摆烂啊！你但凡遇上个较真的，你看他怂不怂？要清楚啊，酒店客房绝非公共区域，是旅客临时的私密空间，这可是受法律明确保护的，是吧？未经许可擅自。
1: 要是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能够省钱提速，但是替代不了创作诚意，更兜不住敷衍的口碑。S 加头衔从不是糊弄观众的免死金牌，技术迭代也不能成为粗制滥造的遮羞布。观众从不排斥新技术，只坚决抵制没态度、没质感。如果你再是一种没底线的流水线烂作品，我的天哪，你那不是 S 加级呀，你那纯属是你着急呀。

23种配色随便您挑，官网售价800加每双啊。今天金芒果商城一双到手仅需299元，奥莱仓直发，非常的划算。鬼冢虎家的鞋子呢，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儿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也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再搭配上它更是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那今天呢，不只有百搭出圈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重磅上新，新款 MLB 夏日短袖短裤福利拉满，超值到手仅需99元，轻松拿下夏日的全套潮流穿搭。MLB 经典小标的短袖啊，极简纯色，再加上精致的小 logo 刺绣，低调高级不浮夸，微宽松的落肩版型，巨藏肉，适配所有的身材，通勤日常出门穿永不过时，是一年四季都能穿的基础神款。还有潮流党必冲的两款爆款啊，这背标老花渐变短袖，自带氛围感啊，星云渐变老花满印，再加上撞色的浮标大雕啊，正面简约，背面惊艳，可以说是松弛感拉满了，拍照超级上镜。街头涂鸦背标短袖，美式涂鸦印花，复古随性，街头潮人标志啊，轻松穿出小众不撞款的穿搭。还有年度限定的马年生肖短袖，质感拉满，精致小马刺绣，再加上专属的生肖印花，宽松版型，男女同款，超适合做情侣装，小众限定超级有意义。除此之外，还有26款纯色小标

0: 刺绣 logo 短裤，简约刺绣点缀，版型利落显瘦，整套穿搭干净而且高级，懒人成套搭配直接出圈。短袖和短裤都是采用透气纯棉面料，盛夏穿软糯不闷汗，机洗不变形不起球，不管是日常通勤、街头出游、约会拍照，整套搭配最省心，轻松一下，一次性满足你的夏日所有氛围感穿搭。目前清仓捡漏，手慢则无，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商城去看一下。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1: 他来了，
2: 他
1: 也来了。
2: 谁呀、啊、
1: 他们都来了。
3: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1: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3: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1: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3: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
1: 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正在进行，发送关键词流量王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即可进入投票通道，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十名还有每人100元现金奖励。
3: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
0: 关心暑期的班期，不少团友此刻正在新疆游玩的路上，公众号回复新疆入群可以看到他们的实拍照片。这趟主推的是新疆伊犁三飞班期，在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的景象。去25度的新疆看个美景，睡个好觉，最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8月班期也来了，8月5号、8月9号每班20个位置，快来抢位置，记得是回复新疆啊。

0: 明天出发。
1: 一声雷，坐标重庆。前不久，一女子理直气壮地挡在正在行驶的视频车前啊，指挥自家车辆跨了两辆车道，完了过来加塞儿，然后还对着视频车辆拍照吐口水，之后扬长而去。该女子行为也引发了路人的不满，被路人就指责了。我长这么大从来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哎，你今天就见着了。哎呀，就那副嘴脸，咱说说实话，你打码了他都盖不住啊，都啊。说实话啊，我见过加塞儿的，人家是用车来过来抢，但是我还真就第一次见人肉加塞儿器，你说说。人为拦车跨道加塞儿，本身就是违规占道，扰乱通行秩序。更离谱的是，全程嚣张跋扈，不仅毫无愧疚，而且拍照挑衅、吐口水、泄愤。哎呦，我这素质底线，咱说压根儿没有啊，这不是。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你这家伙不仅要给交警上分，还要给民警找活儿。那个规矩面前从来没有特殊的特权啊！靠蛮横抢来的车道抢不来体面，靠霸道占来的先机赢不来尊重。交通文明终究得是律己才能行路啊！蛮横无理终会自食恶果，所以咱就静待这位姐姐的后续吧，家伙。再来说今年暑假啊，年轻人旅行风向，哎，咱说已经是基因突变了，就是。这从以前的日行30000步的打卡式出游，转而沉浸式的慢冲式旅行。冲快了都不行，冲快我受不了，知道吗？啊，主要是废我这电池，我这是。

这旅行的意义就从啥呢？哎，我去过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哎，我感受到我这个地方，对吧？这获得感就由情绪价值丈量了啊。在线平台数据就显示了，近90天的时间，青岛、威海、昆明、汕尾还有上饶、泉州这六座特色小城相关的搜索量高达1.62亿次啊！取消旅行 KPI 正在成为新的共识。说实话，咱也没明白之前整的特种兵式旅行谁发明的。你说到哪跟那脚底抹油了似的，那能玩好吗？你说出去一趟特种兵比上班还要累吗？你说曾经跟风日行3万步啊，极限打卡凑9宫格，把旅游硬生生的你就要没有一般没有雄厚的内力赶人肉去拦车去。这位朋友叫相聚若有时，送他上去。这位朋友凯莉就说了，这才是真的神人呢、啊、这是啊，是每一个画面都震惊了我的瞳孔，是吧？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这行为太破坏形象了，希望相关部门赶紧处理。的确啊，美美惠惠子就说了，这种人损人不利己啊，还给重庆抹黑、哎、可不是吗？你说原本你是哎呀相互通融一下也行，你非得整这么极端的操作。说到这个这届年轻人开始啊，这个旅行没有 KPI 了啊，开始放慢脚步沉浸式旅行了啊。说六座特色小城被搜索了1.62亿次，微信平台啊，外头一直下雨，就说了下雨，我应该你经常钓鱼吧，经常一条钓不上来吧，所以就希望天空下雨，是不是？他说日子真是蒸蒸日上啊，没错，就是蒸的好热呀。

0: 30号为结息日，结息之后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账户。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15/55规划，规划从能源布局、产业创新等方面明确多项任务，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
1: 留个 C 位，湖南交通频道热血相超，共同期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1: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2: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3: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4: 锁定 FM 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推推推。
5: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6: 大家好，我是乐成。
5: 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此时此刻你的状态。
6: 我的状态是汗流浃背。
5: 为什么呢？
6: 刚吃完饭有点热。
5: 刚吃完饭，朋友们看看这生活、哎、
6: 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好像那个人的生活跟我有点类似的感觉，
5: 就是感觉他们俩说的话我跟我老公也说，
6: 有代入感。
5: 对，就这种感觉。
6: 当然其中争议最大的并且戳中全网观众的好像就是邹市明这一对。
5: 对，因为你就是他们家这个，首先这个多少个亿啊，两亿还是多少钱吧，
6: 两三个亿吧。
5: 对，就是这个钱一出来然后全网就炸了，说天哪。然后两个人又说分居已经啊，分房居住啊，
6: 对对对，
5: 五年的
6: 时间叫干婚啊。
5: 对对，
6: 干婚。
5: 平时也没什么太多的亲密互动，给他开个车门就感动得不得了。
6: 嗯，
5: 平日的对话就剩下什么孩子的教育啊、房贷的压力啊、家庭的债务啊，就是所有的话题都是这些。
6: 对，
5: 就大家都会发现，原来你有三个孩子，日子也可以过得如此之凌乱和不堪。
6: 哎呀，那你三个孩子的问题吗？
5: 三个儿子嘛，
6: 主要是巨额的债务压力吧？
5: 对，没错，
6: 是不是？
5: 没错。
6: 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个巨额的压力啊，关键是我们通过这个画面当中能看到，就是好像冉莹莹是一个人身上都在扛这些东西、
5: 嗯、
6: 邹市明是好像长期缺位的，有点逃避的。
5: 现在就是其他的一些博主，包括某音上面的二创平台，他

0: 我就能猜到每次我们聊到关于家庭关于配偶这个相关话题，我们生哥绝对是第一名的。
1: 他今天又是第一。
0: 哎，对，他说你看啊，我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我们家的另一半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星座呢是巨蟹，
1: 哦，
0: 就非常顾家。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呀，这很贤惠啊。
0: 哎呀，然后第三呢又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
1: 哎呦这真好，
0: 所以肯定爱得不得了，是不是？
1: 是不是在旁边副驾坐着呢？
0: 其实我觉得第二个词已经打败了至少30%-80%吧。
1: 哎，有的时候就会说话嘴甜一点是有好处哈，
0: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自己还是能够避免做很多家务活。
0: 因为最近啊，这一档纪实综艺非常的火，《姐姐当家二》，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让当家呢来用三个形容。

0: 方，就是准备定居在云南。
1: 那凉快吧，是不是？
0: 你看晴，25度，
1: 是真舒服。
0: 嗯，
1: 长沙已经在慢慢的回温了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在出行或者有其他的这个旅行计划的话，真的可以挑选一下温度比较低的地方和城市，
0: 是
1: 舒服一些。长沙真的越来越热了，
0: 而且呢，你出门的话呢，得选一双好鞋。
1: 嗯，
0: 我们之前给大家首推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但是经常会有一些男性啊，就觉得哎不行不行，那就是一双拖鞋。那就是出席这是各种各样的场合的时候还是要不得。行，那我们今天重新帮您来挑选一双好不好？
1: 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
0: 这可以了吧？
1: 嗯，很多人买鞋可能都踩过坑啊，要么就是那版型比较臃肿显得脚大，要么呢就穿搭不好看有点违和。
0: 嗯，
1: 而鬼冢虎确实非常的百搭，也很出圈。男女同款，它不挑人，有绑带的，也有一脚蹬的，
0: 是
1: 23种配色可以随便挺。官网的售价呢是1双800多块钱，今天到手在金芒果商城是299。奥莱仓直发。
0: 对，如果呢你喜欢一脚蹬的情况啊，那建议大家呢就是你直接下单，然后呢你告诉先生，你说这鞋你就当是拖鞋穿。
1: 嗯，
0: 但是你如果穿一条长裤子，你把脚跟盖着，它也非常的正式。
1: 哦，也不行吗？
0: 是正式的。
1: 哦，是可以的。
0: 对，就正式场合也能穿。
1: 嗯，
0: 我们之前其实推过鬼冢虎的这个鞋，就是因为它颜色非常多，款式也特别的好，所以卖的特别好。这次呢也给大家呢重新上了我们的主播推荐榜啊，现在还有这个粉红色也给大家上新了，很好看。您看，
1: 嗯，有一段玫粉的感觉，
0: 就是夏天来穿很好看。这个叫做粉红色。
2: 反离蚊虫，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他来了，
4: 他
3: 也来了，
4: 谁呀？
3: 他们都来了。
2: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
0: 女明星或者呢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姐姐们，她说冉莹莹正在还的是真金白银的钱债。
1: 嗯，
0: 然后杜华跟小。

0: 小璐呢还的是工作的债，
1: 嗯，
0: 说徐梦桃呢还的就是家庭的这种亲情债。
1: 哦，
0: 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还是很准确的，
1: 所以叫姐姐还债也可以啊，不叫姐姐当家。
0: 大家有没有看这档综艺节目叫姐姐当家二，在爱奇艺当中正在热播，如果您看了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体验感，是不是觉得那会儿看了有还是有窒息的这种痛苦感觉。
1: 还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你每天早起出门努力打拼，不是为了去赢得什么，而是为了避免失去什么。
0: 好难哦，
1: 是吧？它永远不是说往回收，而是达到一个支出平衡。
0: 对，
1: 这肯定是有代价的，因为你是不断的在索取。
0: 对，
1: 很辛苦。
0: 就是目前啊，冉莹颖和邹市明他们两个被切片的非常多。
1: 嗯，
0: 比如说啊，就是他给他开车门的那一瞬间，
1: 嗯，
0: 然后冉莹颖呢当时就直接就是脱口而出说啊，你平时不会这样的。
1: 嗯，
0: 他的意思就是他的
1: 别装。
0: 对，就是因为摄像机的存在在作秀，
1: 别在这演。
0: 对，然后路上呢，邹市明还说了那么几句土味情话，也没有得到冉莹颖的积极回应，
1: 也觉得恶心。
0: 对，然后后来就是两个人处理完相关的一些债务的一些事情之后回到家，冉莹说我们敬一杯吧，拿起酒杯跟丈夫碰个杯，
1: 老公生气了。
0: 对，阴阳怪气的说祝贺你，就是这种状态。
1: 换你，你生气不？
0: 这种感情怎么能延续得下去呢？就是你永远跟我不是同频的。
1: 你说不同频，生了三个孩子在一起这么多年，你那也是奇了怪了啊。
0: 哎，这叫什么呢？就是能够一起来享福，但是不能一起吃苦。
1: 哦，
0: 有福同享，有难各自飞。
1: 明白了。
0: 哎，
1: 这日子好可以过到一块儿去，日子不好咱就分道扬镳。
0: 你看有很多网友就诊断说邹市明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心气儿没了。
1: 嗯，
0: 也有人说冉莹颖是苦苦支撑家庭的一个大女主，但是邹市明是自我放逐的丈夫。我不这么认为，就是确实是他心气儿已经没了。你想他在拳台上面挥舞着拳头，那是多么的耀武扬威的状态。
1: 嗯，
0: 但现在就是不停的在翻旧账，在不断的还钱，在不断的计较10万块钱5万块钱这些账，他很痛苦。
1: 大家呢也在讨论说邹市明他们夫妻俩赔的底调的那个拳馆，
0: 对
1: 吧，到底是谁的主张。
0: 对，
1: 这个被称作是互联网的悬案。
0: 哈哈，说不清是吧。
1: 根据中国企业家杂志2024年的采访，开拳馆呢是邹市明的梦想。
0: 哦，
1: 选址在租金高昂的前滩，也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西洋拳呢就是在码头传入的，
0: 在上海啊。
1: 对，
0: 嗯，
1: 但这个冉莹莹呢就觉得明显表示过这个是有问题的，
0: 是吧，
1: 但架不住老公喜欢，所以就办了。这种说法就非常非常之多，但是我觉得夫妻创业就是这样，只要最后的结果不好啊，两个人肯定都有责任。
0: 对，
1: 不可能推诿到某一方那里去，
0: 不合适。
1: 嗯，
0: 就是既然已经失败了那就算了，两个人呢讲清楚，我们把失败从头到尾捋一遍，但是不要责怪彼此。
1: 嗯，
0: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两次选择非常的重视，第一个就是投胎，第二就是结婚。
1: 哦，
0: 说尤其是结婚，因为搞不好就想让人重新做人。
1: 那不结婚就是没有人生第二次选择。
0: 对，说这个效果跟、
1: 啊、
0: 跟投胎差不多。
1: 嗯，
0: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看一下这部综艺，就是目前呢它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加更当中，很好看，有一点点当年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跟妻子旅行的那个
1: 再见爱人，
0: 再见爱人
1: 是
0: 吧，
1: 是
0: 是，就有一点这种感觉，有点像前番。
1: 他们说这是三部曲
0: 是吧，
1: 首先是妻子的浪漫旅行，
0: 哎，
1: 先两个人出去玩，
0: 然后姐姐
1: 完了以后呢就姐姐当家了、
0: 嗯、
1: 姐姐当家完了以后最后就走到了再见爱人。哎，反正就是三部曲。
0: 哎呦，真的挺难的，人家金钱债、工作债、亲情债，所以他就会让你觉得为什么叫姐姐当家，就是女性一旦踏入到当家的这个河流上面，好像就是有一点点的隐形义务，而且把自己背得很苦。
1: 嗯，所有的债务都需要还啊，但是您的安全债是不能还的、
0: 嗯、
1: 得时时刻刻的提高警惕。
0: 哎，
1: 天气越来越热了，气温呢也在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儿，一个是车载的空调不给力，开的是热风、
0: 嗯、
1: 或者是出风口有霉味儿，那确实不舒服。
0: 对，
1: 第二种呢就是路面高温暴晒，轮胎的胎压啊有异常、
0: 嗯、
1: 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那就确实有高速行车的隐患。所以夏日炎炎，这伟业汽车时刻为您和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体验。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一区二期就能够找到伟业汽车、
0: 嗯、
1: 电话是89891234。
0: 我们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后台啊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自己家里面的另一半，我们想看一看究竟是褒义词偏多还是贬义词偏多，您可以直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确保出行安全。
1: 热浪铺展旷野，稻禾垂手，默默吸纳滚烫天光，瓜果藏于枝叶，日夜酝酿香甜。一池荷花等到暑气熏蒸才愿绽放，世间丰盈从无捷径，唯有熬过难耐的漫长焦灼，直面嘈杂与滚烫，自会积攒底气，收获丰盈与清朗。

0: 迈开。果然是放假了啊！大家呢在微信后台问的两个问题，目前为止最多的第一个呢就是，哎，这个新疆现在还值不值得去？
1: 新疆。
0: 第二个呢就是香超，你们抢到票了没有？
1: 嗯，香超的票我们确实是帮不了你了啊。
0: 对。
1: 但新疆这个事儿我们倒是可以帮帮忙。
0: 好的。
1: 想要去新疆的朋友们啊，这个八月份的班期呢，目前我们在八月上旬的两个时间段都已经确定了。
0: 是。
1: 七月份应该还有最后的一个时间段。
0: 嗯。
1: 八月是8月5号和8月9号啊，8月5号和8月9号。
0: 而且我们是直接锁定了席位的，就是把您这个席位呢框在20个人之内，不可能会超员。你打个比方，有朋友说你别给我搞一个40多人、60多人的大团，那我都不知道谁是我的导游，看都看不见他人。
1: 哎，那倒是真的，
0: 肯定有这样
1: 的。你有时候到景区，那团一多，你都不知道跟谁走。
0: 真的，就是你出去上个洗手间，你回来以后，你说哪儿是哪儿啊？
1: 对，那确实懵。
0: 但是你对于像芒果旅行家啊，我们之所以能够做这么多年的好口碑，第一呢，就是因为地陪导游他们确实尽职尽责。
1: 嗯，
0: 因为你像周静。跟我们连线在节目当中聊了这么多次，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个姑娘她热情，并且她也是很细致很周到的。昨天22号的团员们大家落地之后，周静第一时间去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榜四颗星。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谷歌股价直线跳水，盘后一度大跌超4%。消息面上，尽管谷歌最新发布的财报业绩全面超预期，但公司宣布上调全年资本开支指引到1950亿美元至2050亿美元，加剧了市场对其现金流前景的担忧情绪。财报显示，由于资本开支大幅增加，谷歌第二季度自由现金流已转为-58.55亿美元。
7: 谷歌还在继续往 AI 里面投钱，而且呢还越投越多，以至于账上都没有现金了。那对于谷歌来说，这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于韩国和 A 股市场当中出海算力的 AI 硬件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大利好，卖铲子的继续稳稳赚钱。
5: 财讯榜三颗星。
6: 韩国金融监管部门限制杠杆交易后，追逐风险的散户投资者正涌向差价合约。截至周一，韩国综合指数的差价合约持有量在过去一年中跃升了近2%，达到约3.3万亿韩元，接近峰值。在单一股票层面 ，SK 海力士的差价合约持有量飙升了近2500%。
7: 差价合约对于市场的影响与杠杆 ETF 相似，都可能因为强制平仓导致个股股价大幅波动。由于它的风险以及过去曾经引发大动荡，美国已经禁止。

0: 哎，秀恩爱的来了啊。
1: 嗯，
0: 凤雪月说，作为恋人的话傻白甜，作为妻子的话那是我们家顶梁柱，作为妈妈的话那就是伟大，
1: 还有人设。
0: 我想对用这三个词来形容我的另一半，那应该就是这三个词哦。
1: 天哪，至于吗？
0: 这哎呀，我们不吃啊，
1: 哎，
0: 这狗粮我们不吃啊，
1: 这真是没法聊了。这天儿
0: 今天是跟大家聊了一档综艺节目，最近非常火。
1: 嗯，
0: 因为冉莹莹和邹市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话题呢就被拿来很多人在不断的放大，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婚姻生活。因为结婚不是人生的一个必答题，
1: 哎，
0: 幸福也没有统一的模板，
1: 没错。
0: 所以呢，像这个结婚和陪伴呢，本来啊就是柴米油盐的陪伴，还有磨合，平凡日子里面必须得有包容，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收获最珍贵的幸福。
1: 那我作为交通频道，现在
0: 后悔他不带我去吃鸭脚筋了怎么办？
1: 就这么点事儿，那我带他去了，好不好了？现在网上啊，就大家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度很高，
0: 嗯，
1: 评论区很多人就在吐槽婚姻里大大小小的委屈。
0: 哎呦，
1: 然后一提到这个老公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甜蜜，是一堆负面的形容词。
0: 我跟大家讲，我们微信后台收到的三个形容词有很多我们都不能读，
1: 不能说，
0: 也
1: 那影响夫妻关系。
0: 也确实，就是我们正常的也会盯着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如意，但是啊，夫妻过日子啊，你摩擦少不了，相互依赖也是真的。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后不后悔这件事儿，没有标准答案。
1: 嗯，
0: 因为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婚姻，你要学会看到对方的付出才容易得到幸福。
1: 很多人呢就吐槽生活细节，比方说自家另一半神经大条，
0: 对，
1: 交代

0: 哎，你买菜那个数量，那买一辈子就是把握不好。
1: 那买香菜能给你买一斤回来，我都不知道要干嘛。
0: 你告诉他让他下班煮个饭吧，电饭锅开关都不按，就这种小事儿，你就是很容易吵。你让他晾个衣服，他就是不晾。
1: 他衣服呢，永远就是裤腿是打结的。袜子东一只西一只，可能有的时候洗衣机里面还丢着一个东西，
0: 也不掏兜。
1: 哎，对。
0: 哎，就那换个角度咱想啊，那个忘记开关的、按开关的那个男人，或许刚刚结束加班，
1: 对，
0: 脑子里还是这工作方案，拖着一身的疲惫，心里惦记着你是不是还吃上热饭。
1: 哎，你要这么。

0: 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

0: 所以各位，如果您自己比较喜欢大的后背有那种很张扬的 logo 的话呢，那您就直接选这个叫做背标老花渐变款。
1: 嗯，这是一个纯棉的材质啊，比较的吸汗，然后呢你也比较挺阔，就你单穿一个 T 恤下面配一个牛仔裤或者一个长裤，做一个扎的这个过程啊，把它扎在裤子里头，然后往外提这么一丢丢，也很得劲儿。但我说的这种描述呢，这种搭配您是可以任意来选择的。
0: 哎，
1: 浅色、深色或者是亮色系都是有的。关于尺码，我们在详细页面当中是有尺码表，您可以对照自己的身高和体重来选一选。
0: 纯棉透气的面料，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穿啊，不会闷汗，机洗也不会变形和起球。喜欢的朋友可以直接进入金芒果商城，这是在清仓捡漏，所以手慢无啊。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呢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啊，大家呢直接写这三个字儿，您就写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
2: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耐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他来了，
3: 他
2: 也来了，
3: 谁呀、啊？
2: 他们都来了。
3: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2: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3: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2: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3: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
2: 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正在进行，发送关键词流量王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即可进入投票通道，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十名还有每人100元现金奖励。
3: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4: 热浪翻滚，我们执着出发。
5: 我是记者胡玉洁，
6: 我是毛伟，
7: 我是主持人吴景，
8: 我是记者志勤，
9: 我是志愿者罗富，
10: 我是志愿者沈子玉。
2: 这个夏天，我们将走进那片被暴雨损毁过的土地，触摸那些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梦想。
4: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正式开启，爱心寻访正在进行中。
2: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绥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4: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3: 暑假黄金期，告别呼噜娃。
11: 孩子打呼噜、张口呼吸、反复感冒这些烦恼，
3: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耳鼻咽喉科帮你轻松解决，还宝贝畅快呼吸，让孩子睡得香、长得高，提升专注力，学习更有劲。
2: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呼噜娃咨询专线0731-8433-2064。
4: 在有限空间内作业，危险往往悄无声息。那台未进行。

0: 同人就在苏州同台合影，
1: 嗯，
0: 结果他换了好几个角度拍摄，怎么拍都不理想，
1: 太好笑了。
0: 因为张凌赫的脸就是很小很精致，这对比之下差距一下就来了，所以他非常受打击。
1: 所以你找谁不好，你一定要找那种脸就是巴掌小脸。
0: 你找雷佳音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是不是？
1: 你收回你这句话好不好？就是因为这张合影
0: 啊，
1: 让这个追觅的 CEO 于浩开始了减脂计划。
0: 哎呦，
1: 一路整整瘦了30斤。30斤换来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小圆脸也慢慢的就非常清晰的下颌线就露出来了。然后瘦下来之后呢，呜呼，于总就开始多出镜，多拍短视频，还开始 AI 换脸，玩了不少新鲜的花样。
0: 那还真是要感谢张凌赫、啊、
1: 他很喜欢搞这些。
0: 很多人呢就开始调侃说，身价不菲的老总啊，这烦恼跟我们普通人一模一样。
1: 对，
0: 拍照显脸大真的不分身份，
1: 是吧？
0: 很多朋友一拍照片就叹气，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不上镜
1: 啊，
0: 然后马上就没了自信了。
1: 哎，有很多的方法，拍照的一些小窍门我们都不用教你，您自己看一些网红他们就会告诉你。
0: 嗯，
1: 什么手机不要离太近呐、啊，广角的镜头离脸近就容易把脸拍得很突兀。
0: 嗯。

0: 般都比较好适应。
1: 对对对，
0: 自然风光、城市光景里要啥有啥。瑞士虽然贵啊，但阿尔卑斯山那独特的风景呢，真的是无可替代。
1: 哎，懂。
0: 你花钱呢，也就当是换一个专属的体验了。
1: 这价格不是决定旅行体验的唯一标准。大家在比较出境游性价比的时候，你除了计算一下每天的花销，你还得看什么的？要看一个目的地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旅游资源和服务。
0: 或者我们再看一个无法直接标价的这个数据，就是居民的幸福指数。它虽然说不能衡量我们旅行的质量，但是可以帮助我们感受一下当地这个社会氛围。
1: 哎，同意。
0: 是好还是差？
1: 你看，像日本、韩国、西班牙，虽然说呢，生活成本并不算最高的，但是啊，就是居民的幸福感指数比较低。但是像越南呐、泰国啊、菲律宾呐、马来西亚呀，就是他们呢是具备着比较低的物价和比较高的幸福指数，这个就很好。
0: 所以你看这个性价比啊，其实有诸多对照。
1: 哎呀，
0: 一次有性价比的旅行并不是找到一个价格最低的地方，
1: 对，
0: 花最少的钱，而是要在有限的预算下头换更多的时间、体验和记忆。
1: 没错，
0: 旅行就是这样嘛。你说不花钱肯定是不对的，那花钱呢，不能让它只是旅行，还要有一些格外的体验。
1: 同意。
0: 可以说说看今年的暑假你想去哪里旅行呢？想去哪个国家呢？
1: 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你自己出国玩的一些省钱小妙招。
2: 欢迎光临。
3: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5年，这一年周杰伦用一首夜曲带来了一阵带着古典气息的浪漫。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偶然听到了一段肖邦的钢琴曲，他用标志性的含糊唱腔对着空气低语，而方文山把失去爱人后对着夜空弹奏的孤独感通过歌词描绘。后来这首歌也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白月光。其实哪是真的在怀念某个人，不过是借着一首歌去祭奠那些再也回不去纯粹的自己，那些被时间带走的就让它留在琴键上吧。

0: 的哨声还未消散，湖南人的足球热血已经在湘超赛场点燃。湖南交通频道热点看湘超，直击2026湘超赛场燃情瞬间，14世周共赴绿茵盛宴。
1: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揭幕战，长沙队对阵永州队的比赛将会在今天晚上8点二次开售门票。湘超联赛开幕式定在本周六晚间7点38分开始，开幕式后进行主队长沙队对阵上届冠军永州队的比赛。本场比赛呢，在昨天晚上8点半进行了第一次的门票开售，很快就售空了。有一些球迷很幸运地抢到了门票，而有的球迷没有抢到，后台涌入了上千条球迷的求票留言。经过赛事组委会的协调，汇总了退票以及预留的闲置少量余票，在今天晚上8点统一二次放票。有兴趣的球迷朋友们呢，可以调好闹钟，登录到大麦网、运动员、看个比赛三个平台进行购票，去现场为两队加油。继续了，关注到新闻。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力行检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到5个大类，

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到了98.2%。针对例行监测发现的问题，农业农村部按照随检随报、随报随转机制，已经将不合格的样品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根据省文旅厅的消息，2025年湖南新增了5家全国甲级、乙级的旅游民宿，其中浏阳五号山谷原乡民宿、平江自在小隐山社成功获评了国家甲级旅游民宿。长沙市潼关窑花满楼客栈、永州市蓝山县云冰山他山石客栈、怀化市通道洞运石家客栈被评为全国乙级旅游民宿。

0: 的地方，这个孩子当时就懵了，虽然说他有10岁，但是他还是会觉得非常可怕。
1: 在岸边值守的长沙市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刘成林发现了这个情况，马上就冲到了江水当中，马上就开始施展他娴熟的这个水域救援的技能，20秒哎，就把孩子拖回到了浅滩安全的区域了。
0: 哎，我们讲啊，真的要真的是感谢这些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因为像这个整个暑期当中啊，溺水的风险已经进入到高发期了。
1: 是的，
0: 咱们长沙市的蓝天救援队呢，是从7月13号开始，他们就启动了一个叫做暑期湘江常态化防溺水的值守专项行动。
1: 哎呦，
0: 也就是说，顶着37-38度这样的天儿，他们也必须在这里全力守护着沿江群众的安全。
1: 对，真的是辛苦了。因为这个路
2: 地道，这才是长沙人过夏天最正确的方式。所以长沙指南今天把话撂这儿，来长沙找好吃的不难，但是找到长沙的灵魂，你就

0: 易涝点位整治、老化燃气管道改造，提高市场运营效率。现代物流网要强化降本增效、内畅外达，优化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培育产业特色多式联运专线，实现从布点畅线向成网成链跃升。毛伟明指出，要系统谋划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聚焦民生补短、功能完善、提升居住品质，全力打造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聚焦风险防控、应急提效、增强城市韧性，推进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提升生态涵养和雨水调蓄能力，聚焦空间盘活、产业激活，推进发展赋能，促进工业遗产再生、低效楼宇换新、传统商圈升级，聚焦有效保护、活态传承、更续历史文脉，加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利用、传统建筑活化利用和重点地区地段风貌管控。省领导王道习、杨浩东、王一欧、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刘洋、李民，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来听纪恒时评，正视增速承压，看清湖南经济的底气和后劲儿。
1: 上半年湖南 GDP 增速 2.7%， 数据公布后，外界对湖南经济发展情况
0: 是冷弯管道等六大优势装备赛道，其中加热炉窑、特种高压阀、推拉式冷弯管道三项核心产能位居全国前列，构建起龙头领航、专精特新冲锋、中小企业筑基的三级堰镇产业格局。岳阳筑盛阀门常务副总经理李建佑：
2: 我们通过推拉协同受力成型、智能控制、常温下均匀控制管材变形，彻底解决弯管壁厚减薄超标、内壁起皱、椭圆度超标三大通病，工艺能耗近为传统热弯的1%，功效提高20倍，现场焊口直接减少60%，安全可靠性、经济性大幅提升。
1: 目前筑盛阀门管道制造已为本地石化新建技改项目提供高品质高压弯管，工厂化预制一站式配套，以专精特新技术优势提升整个岳阳石化装备集群在全国石化工程领域的整体竞争力，吸引更多大型化工能源项目落地岳阳。以筑盛阀门管道制造为产业制造纽带，长链机电聚焦数字化维保赛道，补齐产业链后端服务短板，推动集群形成装备生产加专业运维服务双轮驱动特色发展模式，实现产品输出加技术服务双向拓展。岳阳长链机电党委副书记刘冰：
3: 在岳阳现代石化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我们是集群中产品加服务双轮驱动的服务驱动人，通过服务带产品、服务促产品，提升集群市场竞争力。
0: 产业创新活力持续释放，集群培育成效显著。依托岳阳经开区产业承载平台，集群已培育1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近三年累计拥有有效发明专利549项，绿色制造、对外开放同步提速。岳阳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许克军：
4: 下一步，岳阳经开区将按照全市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和部署，立足优势特色，壮大重点企业，持续完善产业协同生态，助力全市打造国家级中小特色产业集群，贡献岳阳经开力量。
1: 接下来，岳阳将持续放大石化产业基础优势，依托现代石化装备产业集群，打造区域先进制造增长极，助力湖南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0: 23号下午，13届省政协常委会召开第20次会议，省政协主席毛万春主持并讲话。记者程锦报道。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署名文章精神，传达全国政协有关会议精神、批示精神和省委有关会议精神、批示精神。围绕助推湖南省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并通过向省委省政府的建议案， 围绕助力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协商议政，通报了省政协1453履职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通过有关

0: 人事事项。
1: 毛万春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把握三个务必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四个第一线作用，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按照自身定位积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全力以赴助力打造三个高地，助力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民生、物质与精神、改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以严细深实勤的工作要求，以一以贯之转作风，纠治顽瘴痼疾，坚守清正廉洁，奋力真抓实干。
0: 省领导隋忠诚、俞洪胜、汪一光、李建忠、赖明勇、张健、李民、肖百龄、国正贵、何继华，省政协秘书长邓群策出席，省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建议。会前，13届省政协召开第59次主席会议，审议了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有关文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瞄准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郴州特色现代农业正加速提质增效。眼下，苏仙遥岭公司的标准化基地正按订单稳定供港供粤，而在桂东，高山蔬菜不仅每天冷链直发大湾区，还就地建起了泡菜加工厂，实现鲜销与深加工两条腿走路。来听郴州台记者黄翔发来的报道。
0: 在苏仙区五盖山镇遥岭生态农业蔬菜

0: 产品，还为旅客在美食、住宿、交通、购物、文娱等板块准备了多项优惠和特色服务。湖南机场集团市场部副部长薛敏介绍，
1: 凭箱超的票根可以享受30块钱的机票优惠，乘坐南航空铁联运的旅客可以享受到100块钱。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
4: 微好防范。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逼近5000万辆，维保需求井喷，但高压涉氢维修仍缺乏统一规范，维修存电机短路、燃爆等安全隐患。8月1号，首个新能源汽车维修国标《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将正式实施。今年暑运开始，旅客乘坐东航和上航的宽体机航班，无论国内航线还是国际航线，均可免费体验空中 WiFi 服务。该服务提供不同等级的流量套餐，可满足从浏览网页、收发信息到视频通话、在线会议等多样化的空中上网需求。旅客不需要提前申请或者预约，飞机起飞后进行简单的操作就可以使用。据新华社报道，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今天在位于韩国首尔的韩国坚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仪式今天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同分在 G 组。美加墨世界杯落幕，德国转会的市场更新了参加世界杯的球员身价，亚马尔和哈兰德的身价均涨至2.2亿欧元，打破球员身价历史记录。在本次更新之前，哈兰德和亚马尔的德转身价均为2亿欧元，这也是此前的德转历史球员身价记录。姆巴佩、维尼修斯也达到过这一数字。法国议会两院近日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成为欧盟首个全面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国家。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两个阶段执行。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哦，就会变成只属于你们两个的记忆和语言。从一餐一饭开始，你们交换着食物，交换着感受，其实也是交换着爱。这首歌来自尤长靖，叫做《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心理学报上面有一个研究，它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研究人通过五项研究考察这个伴侣之间共同消费的决策，结果就发现，相比于由其中一个人单方面决定，当他的伴侣共同参与决策的时候，人们反而会感到自己在关系中更加有影响力，对关系的满意度更高。我说明白了吗？就是这个事情，如果你自己单方面做决定，看上去好像有实权在手上，我来决定这一切，但是如果当对方参与了之后，你们之间发生来来回回的这种了解碰撞，其实你会让自己更有影响力。你会发现你们共同参与之后仍然决定吃这一道小炒肉，那你是不是觉得我的这个喜好影响了我们两个的口味？这是因为关系里的这个感知权力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自我影响，就是自己对决策有控制权，第二个就是伴侣参与，讲的就是伴侣在乎并且参与了决定，独自做决定满足了前者，却缺少一种被重视的感觉，完全听对方的呢，满足了后者，但是自己又失去了主动性，只有共同决策是可以同时满足这两种需求，拥有自我表达的空间，那对方也愿意认真地对待我们的想法。更有意思的是，两个人感知的一致性非常的重要。当伴侣这两个人都认为决策是大家一起做出来的，这种权力感和满足度是最为显著的。所以，今晚吃什么，就是我们每天都能实践的最小单元的协商训练。这首歌，康姆士乐队，跳上月球。

0: 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得了？哟，是申请的。
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2026年5月，洪水漫过了石门、遂宁。
0: 他们是暴雨后走进考场的孩子，洪水冲垮了家园田地，却冲不垮少年向上的决心。一张录取通知书是他们熬过风雨、奔赴未来的全部底气，却也是一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0: 你的每一分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2: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漫长焦灼，直面嘈杂与滚烫，自会积攒底气，收获丰盈与清朗。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发现一个人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就是他人格特征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前我们就讲，哎呀，我们的性格遗传我们的爸妈呀，再用现在很文绉一点讲法，就是沿袭的是原生家庭来创造的。以前我们没有学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我们会想，哎，这为什么这就塑造了一个人的性格呢？是不是？等我们有一些涉猎、一些学习，甚至有些经历之后，我们就梳理出很多线索。比如说我们可以先来讲优雅这个词，看起来是个很文艺的词汇，但实际上它也变成了一个科学的标准。霍金的一本书叫做《大设计》提了一些让人非常惊奇的观点，其中之一就是一个科学公式首先要看它是不是优雅的，如果这个公式让你看了之后特别的难受，没有一点美感，一点都不优雅的话，那这个公式肯定是错的。难道美或者优雅真的跟科学是连在一起的吗？但是你越想就越觉得是有道理的，比如说 E 等于 MC 平方这个公式就很优美。那我看不懂麦克斯韦方程式组，但是呢我看了一些解释之后呢，我也觉得哦，真是令人佩服。描述地球绕太阳转的运动轨迹的方程也是很优雅的，但是霍金的同事说如果改变太阳绕地球转，那么这个方程就会变得极其的繁琐，那么我们就会直接认为它是不科学的。相对来讲，现在我们已经不认为地球是绕太阳转是对的，太阳绕地球转是错的，怎么说都可以，因为这两个都是对的。当一个人能够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时候，就表示他所有的情绪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如果他不能够优雅，我们就会怀疑他的情绪或者是他的这个感受是受到一些控制、牵制，没有办法正

常的发挥出来，比如说他听从了家里的某个人的一些习惯啊、讲法，他们的喜好，他们的这个心理意愿。我们听到太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在成长的里面爸妈不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至于怎么不很好呢，我们用刚刚那个词叫优雅不优雅。那么我们在这里就不忍心把太真实的东西揭露出来，所以当父母不能够很优雅地表达自己的情绪的时候，孩子会因为模仿他们也形成不优雅的情绪表达。大家知道这个优雅的反义词是多么的让人心痛啊，甚至有暴力啊等等等等各种你可以想象得到的那种行为，或者是为了保持对他们的忠诚。因为如果爸爸妈妈不优雅地表达，而我竟然可以如此优雅地表达的话，就好像从人格层面上证明我不是他们的孩子。另外，当我们在小的时候面对有人不优雅地对我们表达情绪的时候，我们的人格是破碎的。优雅地表达情绪的父母会呵护我们的边界，但是粗暴地表达情绪的父母就不会，他们会不断地干预我们的边界，我们整个人就好像破碎了一样，我们就会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情绪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需求的范围之内。这首歌来自魏如萱，就是那个非常非常有灵气的在歌手上唱歌的台湾姑娘。 Have a nice day，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就是一个 nice day， 就是一个美好的一天。那想要顺顺利利，我觉得当我们能力达不到的时候，就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你看这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又工作繁忙，如果身边有人陪同帮他们解决就医的问题，那就再好不过了。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的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完整的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就可以了。从挂号、取号、取药、检查、记录医嘱，这个全程都是专人陪同跟进的。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呢就会和您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0: 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常规赛赛程正式发布，14支市州队伍本周末开启13轮单循环较量，赛事从7月25号持续到10月底，前八名晋级淘汰赛，首轮7月25号、26号打响，14支球队全部亮相，除了有长沙对阵永州、常德对阵株洲的上赛季四强撞个满怀之外，还有岳阳对益阳、衡阳对邵阳的阳阁之战。目前首轮低至9.9块的清明票已经分批开启抢购了，第二三轮同样是看点密集，卫冕冠军地区内美军的目标。同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国务院过去五天内第三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

0: 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

0: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丽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1: 回想你的每段亲密的关系，在最初坠入爱河的心动，你可能会觉得两个人之间充满了共鸣，对方懂你的一切，那是一种被完整的接住的幸福感，也是我们长期孤独之后对融合的一种极度的渴望。但这种感觉很快就会褪去，接下来大部分的时间你可能都在处理两个人的差异和冲突，然后你是个夜猫子，对方要早睡早起，你花钱很随性，对方精打细算，你渴望独处边界，对方习惯黏在一起，你想30岁之前去看看世界，对方已经在计划买婚房去结婚了，反正就是要把自己固定在某个地方，每一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背后都是两个人成长背景啊、价值观、生活方式的投影。关系中的这种分歧不像考试，没有标准答案，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民主生活实践。放下我必须说服你我说了算的那个执念，然后你开始学会倾听、表达、协商、妥协和权衡。所以有人会说，恋爱其实是在谈一种沟通的能力，他谈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两个独立的人怎么在保持自我的同时找到和另一个独立的个体长期协作的方式。其实这也是社会化的核心能力，发现了吗？恋爱谈得好的人呢，他在工作上、跟同事相处上、跟领导的关系上其实都还搞得不错呢。和外界因为差异产生冲突几乎是一种必然，但冲突并不是问题啊，差异总会要存在的，差异不需要去抹除，我们不会要因此退缩，我们应该找到那个平衡点。所以恋爱就是一场微型的民主生活实践。

0: 如果你想去别的地方，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像订酒店、订机票，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回复新疆两个字来入群。八月的班期也出来了，8月5号、9号这两天，每班有20个席位，赶快来抢吧，记得回复是新疆这两个字哦。这几年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还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啊、我觉得此事应该有掌声。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很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了， AI 实用技能了，还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这样的兴趣班随你选，多快乐，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还有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
1: 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
3: 上心收割流量，无视作品质感还有观众体验，最终屏幕上就只剩下精致的数字假人，也没有温度啊，也没有性格，也没有烟火气，也没有鲜活的角色。文艺创作的核心是共情，而非极致的完美。真人演员的魅力不在于标准化精致颜值，而是在于哽咽的停顿、泛红的眼眶、克制的肢体细节。就这些烟火气的不完美，是算法无法复刻的人文内核，更是影视作品的真正灵魂。 AI 可谓影视赋能啊，却无法替代原创创作。技术服务情感，算法烘托故事，这才是正确路径。流水线的精致品皮囊最终会让人审美疲劳的啊！唯有真实情绪、鲜活人设、走心故事，才能留住观众，支撑行业长远发展。缺失人文温度的影视创作，终究是无根无魂的数字产物。是，咱说你更的是快，但是我追不上，我可能我就不追了。

这最让人后背发凉的酒店乱象啊，不是偶然失误，而是商家把侵权啊当成常态了。这宁波一对情侣入住电竞酒店，结果深夜两度遭陌生人闯入，好家伙，这隐私彻底失守啊，人家可是一对情侣啊。你说本来诚恳致歉整改的酒店反倒态度老嚣张了。

0: 个单薄的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1: 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助学即可参与。
0: 你的每一份捐助都将定向送到石门、遂宁需要帮助的准大学生手中。
1: 愿每一位逆流而上的少年都能顺利上岸，奔赴未来。
0: 他来了，
2: 他
0: 也来了，
2: 谁啊？
0: 他们都来了。
1: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0: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1: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0: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1: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
0: 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正在进行，发送关键词流量王到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即可进入投票通道，评论区留言获赞最多的前10名还有每人100元现金奖励。
1: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需求情绪需求也不一样。但是你拿顶级封神佳作的标准审视啊，影片短板确实啊，肉眼可见，复刻少林足球的框架啊，人物呢铺垫仓促，特效质感粗糙，没有突破式创新，其实说实话远达不到周星驰巅峰时期的水准。可是谁又能保证这导演他永远步步封神呢？对不对？周星驰的电影向来上

前的日行30000步的打卡式出游，转而沉浸式的慢冲式旅行。冲快了都不行，冲快我受不了，知道吧？啊，主要是废我这电池，我这是。这旅行的意义就从啥呢？哎，我去过这地方，就变成了哎，我感受到过这个地方，对吧？这获得感就由情绪价值丈量了啊！在线平台数据就显示了，近90天的时间，青岛、威海、昆明、汕尾还有上饶、泉州这6座特色小城相关的搜索量高达1.621亿次啊！取消旅行 KPI 正在成为新的共识。说实话，咱也没明白之前整的特种兵式旅行谁发明的，你说？你说到哪跟那脚底抹油了似的，那能玩好吗？你说出去一趟特种兵比上班还要累吗？你说曾经跟风日行30000步啊，极限打卡凑九宫格，把旅游硬生生的你就整成咱说那高强度加班了。你说现在你看人哎，观念就转变了啊，一瞬间你日行30000步我可不玩了，你说是不是？费鞋费脚费膝盖的，这大家终于醒悟了啊！旅行从来不是竞速比赛呢，是不是？更不是朋友圈的面子工程。走马观花的特种兵式出游，看似行程满满，收获满满，实则身心俱疲，而且没有记忆点，就只剩下回来一身疲惫。所以现在年轻人的旅行逻辑开始反转了，不再盲目的扎堆网红大城市，是吧？偏爱小众特色的小城，不赶景点，不凑人流，不拼步数，只管沉浸式感受市井烟火，松弛氛围。比起那些我去过哪里，现在大家更在意是我治愈了我自己。所以其实这个呢，也是一直以来韩整我的一个就是这个旅行的一个要求，是吧？但凡那种着急忙慌的，你自己玩吧，你是吧？我上班的时候，微信平台啊，外头一直下雨，就说了下雨，我应该你经常钓鱼吧？经常一条钓不上来吧？所以就希望天空下雨，是不是？他说日子真是蒸蒸日。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0: 除了这个医疗费用1000多块钱，然后再补给我们7000块钱。
1: 嗯，这样子我们问一下好不好，谭先生，您母亲伤得多严重？您说一说。
0: 他都是四根左边两个肋骨，右边两个肋骨。
1: 就四根肋骨断裂，去做了。这种情况，我们来问一下专业的宋律好不好？四根肋骨断裂这种情况下，能评得到伤残等级吗？
2: 是这样的，谭先生，我先问一下，您大概说一下这个事故发生的时间。
1: 多久之前？
0: 去年的12月份。
2: 去年的12月份，那到现在已经有挺久的时间了哈。那我问一下，您最近的一次检查报告，关于这一次复查伤情肋骨这一块的是什么时候呢？
0: 二月份。
2: 今年的2月份是吧？好，那今年检查出来的结果仍然是四个肋骨是吧？
0: 对。
2: 好，是这样的啊，我跟您讲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啊，您四根肋骨的话，在伤后的2个月、3个月、1个半月啊，这三个时间点，你都可以积极的去复查一下，你看能不能这个肋骨根数还有增加的。因为肋骨的伤情啊，它会是一个特殊的情况，有些伤它可能肋骨伤当时断的不明显，你当时入院他不一定看得出来，所以我们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你入院的时候只有四根，好，结果你过2个月去查，它会变成5根到6根，它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先提醒您，就是您这个复查啊，有没有积极的去复查，有没有发现有多。因为肋骨的骨折哈，我跟您说一下，在我们的这个评残的标准里面，它6根是可以构得成实际伤残的。那你有了伤残之后，其实您的赔偿肯定就会大大提高啊，它不一样。好，另外一个呢，我当然你说你没有6根怎么办呢？那其实呢还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有4根以上的肋骨，包括4根，它有2根畸形愈合，你也有可能构得成实际伤残。所以其实我觉得哈，您可能还是要拿着当初您做的那些检查的片子，好好的去找人看看，看看您的这个肋骨啊。这个您母亲这个肋骨到底有没有这种畸形愈合的情况？如果在根数不变的情况下，您有畸形愈合，那你又有实际伤残的可能。那如果你有实际伤残的话，那你的赔偿是肯定不一样的。
1: 嗯，首先是第一点，有可能有你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可以补充。
0: 我没有，后来没有去检查了。我说的，我当时我跟我理解的是最后一次去检查，我们没去照片子了，就是直接到那个医院去服了药之后，我们
2: 所以啊，
0: 没去复查，没去照片子，也没去因为
1: 啊，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建议呢，是给接下来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就是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的话，可以像我们宋律讲的这样子，多去拍片子，多去找一些线索。那我们现在往前推进，谭先生现在这个情况，还有哪一些细节，您看看可以帮他吗？
2: 你想问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有什么疑问？
1: 是赔付没有到位，对不对？
0: 我的意思是，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需要赔付我们多少钱。
2: 好，
0: 这个医药费是吧？这个是肯定要赔付的，就是说那额外的这些，他也没跟我说，他就是说跟我们加7000块钱，我也不晓得这个钱是到底是怎么算的，到底7000块钱我们是够了还是多有够了还是不够，我们就
2: 好，我知道了。那个谭先生，我跟您说一下哈，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点，您的一半的质疑来源于您并不知道对方给你的这个赔偿它是否合理，对不对？好，那我第一步先教你，其实作为你们来说，你完全可以要求对方，也就是对方的保险公司，他把这7000块钱的具体组成部分列个明。

0: 对，
1: 重点是这里。
0: 首先第一个，你的这个医药费只要是因为这一次工伤所产生的，肯定公司啊，他没有买工伤保险的情况下，他叫全额负担的。另外一个，你的九级的这个赔偿的话，它还对应着好几个三个一次性的赔偿，这个赔偿可不低呢，它都是对应着你的实际的工资标准再加上一个相关的月份来计算的。所以其实我跟您这么说，按照九级伤残的标准，按照我们一般的在湖南的一个标准哈，您的赔偿可能要上十个了，那哪是一两个能解决的事儿啊？
1: 也就是说，这中间的空间非常大，黄先生。
2: 嗯，好好，谢谢。
0: 对，所以您知道了啊，就是公司给你讲说没有买工伤保险，所以最多就这么几个，这肯定是不对的。
1: 嗯，这样子好不好？再请宋律帮帮黄先生。那接下来他要跟这公司来进行交涉或者是沟通的过程里面，很有可能会遇见，哎呀，对方就用拖字诀来对付黄先生或者是他的太太，他应该怎么做能够加快这个事情的处理呢？
0: 嗯，是这样的，其实我给您一个建议啊，首先您的这个基本的材料其实都已经是完整了的，包括劳动能力鉴定和相关的工伤决定
1: 办得非常棒，
0: 对，这个下来的，下来之后，其实你直接可以去跟公司讲，你说其实你们已经对吧，咨询过了专业人士啦，对吧？我们今天节目这么专业的一个解答，咨询过专业人士，你说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你们没有买工伤保险，但是你们公司必须要给我全额承担工伤赔偿，你不用再对吧忽悠我了，那你先看看公司怎么说，如果公司他知道你懂行了之后呢，那正儿八经的协商如果差不多，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公司他仍然以说，哎，那我们不赔你，最多就只有医药费的这个金额来的话，那我觉得您就不用再协商了，你赶紧去走仲裁就行了
2: 啊。好好，谢谢谢谢。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凡事出不了情理，遇事离不开道理，情理道理都得讲法理，懂法才能说理。新说法，有事你说话。
1: 聂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在4月28号的那一天凌晨大概12点左右，我自己的车啊停在那个自己的小区的地下停车位上面，被外面的一辆车啊，就是送他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小区的业主回来，车子停在这个我们小区车库的停车道上面啊，就自燃了。自燃了之后呢，这个车子就因为时间比较久嘛，自燃大概也有半个小时，就是把我的车伤到了。这个后面这个联系了这个物业啊和这个车主啊都不配合，现在准备在起诉这方面。
1: 哦，准备起诉了，也就是说您的车好好停在自己的停车位上面，被外来的车辆他停在路中间，他自燃把你的车烧着了。
4: 是的，
1: 您的车
0: 20-30%以上，他可能支持的概率就高一点了。
1: 又因为您只是修了2万，您的车是价值140万，那这个比例那就真的是达不到。
0: 对，
1: 对，
0: 相对低一点。所以说，其实您的这个贬值损失啊，我觉得难度是有的，但是因为您是一台新车，而且也是无妄之灾，对吧？所以肯定还是会有着底。
1: 而且4年了，我觉得这个时间让我觉得危机感很重。
0: 很重，为什么？因为他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这个陈先生讲到了，他这个半挂车他是进行了改装吧。
4: 对
0: 对，这个改装可是一个重大的违法事项哈，所以说你一定要是这样的。那我跟您这么说啊，首先你要做两个动作啊。
1: 第一个
0: 动作，你一定要给他发短信或者是要留痕的方式告知他说，这个你务必在什么时候要来配合我过户，或者是说你一定要来啊过户。如果说你拒绝过户，这个是你单方的一个拒绝过户，或者是你一直不配合我们的过户的一个申请的话，那么未来出现任何的这种包括违章也好、违法也好、事故也好，那么你们自行承担责任。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东西给我发过去，
1: 把这个话给他说清楚。
0: 对，因为这个有一个体现，到时候就像今天您跟我说啊，是您跟他打电话他不配合，那今天指不定我们问到他的时候，他又会跟我们说是你不配合，对吧？到底是谁
1: 证据？
0: 对，到底是谁不配合？我们要有材料的。
4: 意思我是先用短信方式发个短信给他，是吧？
0: 对。 短信也好，微信也好，留痕也好，录音也好，都可以啊，只要你要留痕。而且其实啊，您这几年我估计您肯定没少跟他打电话。那么其实
4: 我打好多电话了，他总在忽悠我，他说
0: 对，
4: 好好好，
0: 所以其实
4: 我来用这
0: 个就是。所以其实如果你这边都每一次都有录的话，你应该会有很多份这种

0: 向他就是要求过户的一些材料，那这个材料对你是很有用的。为什么？起码证明未来如果真有事找你，起码证明是你一直有这种要求，对吧？是他拒绝，
1: 我们是积极的，
0: 对，过错在他身上呀，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您得赶紧做啊，其实你已经晚了，
1: 嗯，
0: 对吧？
1: 这是第一步。
0: 好，第二步，如果说您在发的短信也好，经过多轮催促也好，他仍然不配合的话，那我觉得您就得去交管这儿。跟交管这边说清楚，说这台车你向交管提供啊相关的这种买购买合同、转账记录，以及你跟他沟通这个过户的这个事儿，作为一个报备啊，你跟交管这边说啊，这个车我其实已经销售了，但是因为这个新的车主他始终不配合我过户，所以导致我没有办法到这儿来完成。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备案在这儿。那万一以后出了相关的问题，起码你有一个这样的动作，那到时候不会找到你身上来。
1: 有人给你说理呀？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在我们的司法实践中呢，一般来说啊，如果您有这个车辆的购买的一个相关的合同，有转账记录，并且呢又还有多年跟他沟通说这个我一直要求过户他不过户的这些材料，这三样东西如果齐全的话呢，那么一般来说如果后续出了相关的问题啊，或者是说有事故发生啊，您一般是可以不用承担责任的。
1: 您之前的那些电话催促的这些东西有录音吗？
0: 应该没有。
2: 就是我以前也给他发个微信，发一次微信，
1: 那也是有证据的。
2: 用语音发的微信，
1: 嗯，那也是有证据的。
0: 你把这些语音微信啊都转化成文字，然后截图保留哈。
1: 嗯，晚一些呢，我们送律给您支的招。
0: 金额上来说的话呢，如果说这个赠与的额度越高，我们一般会认为额度越高，他所需要的条件会越严格。
1: 嗯，
0: 因为大家对于小额的这种往来的话，可能都是属于这种哎赠与型的，或者是说我对你不抱任何的要求，那么小额的也不会有涉及到很高额的一些风险。但是如果今天啊这个额度啊很大或者是巨大，首先作为常理来说，一般这种额度的赠与是非常少见的，
1: 嗯，
0: 而且这种赠与的额度呢，它极有可能是附有一定条件和相关义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觉得就是额度越大，可能啊它的这个要求就越高，那么可能需要返还的风险就越高。
1: 嗯，但是有些数字表达爱意的数字是不是除外呢？类似于像5200啊这种。
0: 对，如果说这个5200后面多几个零，似乎啊，如果结合上下的一个语境来说的话，是一个爱意的表达，那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啊。
1: 嗯嗯，所以这种情感的变化是很正常的，只是说资金的流转可能就不一定会如我们自己的意愿了。我们进入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
0: 交出去，否则这一次他可不管你的这个贬值损失哦。
1: 嗯
2: 哦，好的好的，我立马去搞。
0: 对，赶紧。
2: 那这个鉴定的话，您看这边交通频道，您看这边有没有这个鉴定的一些机构？
1: 这样子好不好？
2: 我们接受的。
1: 聂先生，我们也希望您这个事情能赶得急。您记得加我们的微信啊，就是在我们新说法的节目组里加我们的微信，跟我们联络好不好？
2: 在哪个地方加？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三个字。
2: 新说法。我们交通频道，好的，私信吗？
1: 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就可以找到我们进群的方式和方法了。
2: 好的，新说法，好的，好，好。
1: 嗯，好的，聂先生，谢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也感谢宋律真的是帮上大忙了。这相当于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之前是漏算掉了，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也要多多来考虑这个问题。来，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粉丝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来问一问我们宋律经验丰富又睿智的大脑哈。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赛琳娜说，在老公的手机上看到了一条短信，25万转给了别人，没有任何备注啊。我把这条短信拍照了，他说请问配偶把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的如果是第三者能要回来吗？呀，您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宋律帮帮忙。
0: 那这个肯定是可以的哈。首先第一个，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大额处理，当然如果是

0: 场的一些小额处理的话，那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权利，尤其是为了自己的一些生活啊，包括一些共同生活。但是很明显啊，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金额他是属于大额转账了，对吧？他也很难界定于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是这种大额转账的话，那么双方是要有协商一致的一个过程的。更何况现在好像转过去的那个人还不是一个合理的人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可以作为夫妻一方啊，你如果发现对方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是可以要求啊撤回啊这一次所谓的赠与啊，或者是这一次的交易。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可以是拿回来的。
1: 漏了哪些证据，看看需要补上呢？宋律支支招。
0: 那首先第一个肯定是你要有转出去的这个相关的材料，那么最好呢还是要拿到他的对象是谁，就是谁接受了这一笔款项，因为到时候你可能是要针对性的要求他进行返还，所以你一定要拿到相关对方的一些信息，然后呢以便于你后续如果说协商不一致的话你要起诉。
1: 这个短信的照片肯定是不够的。
0: 对呀、
1: 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在这里。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键参与节目。
1: 谢谢你对新说法的支持。还有啊，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0键之外，我们还有粉丝群等待你的加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对，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这三个字，咱们直接入群，群里见。那些攻略文字版本，那些秘籍，那些诉状的模板，群里面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提高法商。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

0: 预计什么时候搬迁啊，或者搬东西比较多？他可能有可能要8月中旬左右，我就让你去开分的时间嘛。后来呢，我们局里面某些领导讲安全方面还是要保障，所以他们决定不开了。
1: 除了部分学校直接关停场馆，惠民政策落地打折扣之外，还有个别学校增设额外入校门槛，被市民吐槽登记流程层层加码。长沙市教育局此前发布的入校建成须知第一条明确规定，社区居民凭有效身份证件实名登记即可入校，但长铁一中却增设要求，市民除了现场登记之外，还必须先前往社区办理专属出入证才能进校锻炼。
2: 现在放暑假是不是可以现在锻炼身体啊？
3: 要去社区开证明，
4: 是要拿什么去开证明呢？
3: 这个你问一下。
5: 要问社区的通知，就是社区开了证明以后，到我这里来登记就可以进去了。
3: 对对对，
4: 我就必须要开个证明。
5: 对。
1: 随后，记者按照校方要求，前往长铁一中属地芙蓉区朝阳街道向朝社区咨询出入证办理材料。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仅携带身份证即可办理证件。
3: 到时候带身份证过来办一下。
4: 是他们那边要你们办出入证，还是你们要让他们办的呢？
3: 他们要我们办的，
4: 因为我看其他学校都是只要一个身份证就可以直接实名登记就可以进去了，他们这边就麻烦一点。
6: 麻烦一点嘛，他们每个学校可能要求不一样，这我们也不想。
1: 相较全市统一的身份证登记入校标准，额外办理社区出入证只是多了一道手续，实际核验内容并无差别。可此举，
7: 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8: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9: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忙。
7: 魏然，远离电患，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0: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今年夏天呢，湖南交通频道是联合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了上岸吧逆流少年爱心助学行动。记者走进了石门、遂宁，深入了解那些在洪水的侵袭下仍拼命向上生长的高考考生们背

0: 人总经理徐淑南是怎么说的？
1: 这次公司及股东决定使用1亿元自有资金申购旗下产品，最核心的考量是我们坚定地看多中国资本市场。我们相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也在不断夯实。短期市场难免会有波动，但从长期看，中国市场呢充满了投资机会。
2: 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0: 日前，经国务院批复，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的目标，擘画出了“十五五”体育发展的蓝图。参照国家规划体例，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由11个部分构成，包括了总论、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大板块。规划重点任务方面，分领域部署了“十五五”时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明确了全民健身、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三大球、体育产业、体育文化、体育对外交
3: 才安全。
4: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本是方便居民出行、惠及老年群体的暖心民生工程，可在桑植县多个小区，不少居民交钱盼电梯，项目却长期停滞，爬楼难的困扰迟迟得不到解决。如今，这些搁置许久的电梯项目全部完工投用，居民出行终于迎来便利。在这份舒心的背后，发生了怎样的监督故事呢？请听报道，计巡联动，疏通堵点，电梯重启，温暖民心。说起加装电梯停工的烦心事儿，桑植县某小区的李阿姨道出了一众居民的心声。
5: 这栋楼住的有2个80岁的老人家，平时上下楼梯比爬山还要费劲。大家伙出的钱装电梯，结果工程一停一年，天天盼着用新电梯，心里确实着急。
0: 居民们盼着电梯早日投用，可项目却迟迟没有进展。深究问题根源，主要是原承建单位工期管控不力，履约管理不到位，再加上电梯设备供货延迟，多重问题叠加，导致当地3个老旧小区的6台加装电梯全面停摆近一年。
6: 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尚景、曾涵，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8: 湘江漆。
9: 八八八
10: 发发发！
9: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1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3: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